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8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降雨要再次上线了。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哈。那石家庄今天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晴天，20到29度，北京呢是多云天气，19到28度。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别忘了在每个清晨啊，我们的快乐出发的有奖打卡都会准时开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一个网址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互动题目，您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啊，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然后每天呢，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礼物，今天的礼物呢是两种啊，一种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派送给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霸榜老礼物啊，就是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这两款您可以来任选。如果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您就可以任选礼物了。那怎么样参与互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留言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手机尾号1662这位朋友，还有99026000016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答题了。来看，1662这位朋友答到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这给出的是第一题的答案。我们今天说第一题呢，我们是大家一看就能想到童年回忆啊，这是《西游记》当时银角大王的一个名场面。有朋友说他说的是“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啊，有朋友说他说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哎，到底是什么呢？哎，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给出您的答案，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第二题呢也很熟悉。也是小时候咱们看《三国演义》啊，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张飞啊，当时附和刘备，抱拳说了一句台词，这句台词后来也经常被大家做成表情包来玩梗。那第三张图啊，我们说是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变形记啊，变形记这综艺节目当初，有这么一个嘉宾啊，去变形去了，啊，这体验生活。刚开始呢放狠话啊，说我不吃农家饭，结果转头大口吃饭，一边吃一边感叹了一句什么，就俩字儿啊。后来呢，这俩字儿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8点03分，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啊，一起来答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来关注八点资讯。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山西瓦斯爆炸的最新进展。来看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5月22号的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再来关注航天方面，我国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在下半年择机发射。再来关注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等这个科学采样的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的钻取。继续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来看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消息，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导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28、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再来看昨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4名5月3号来泰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被找到，泰方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再来看当地时间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通报，遭乌方无人机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6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继续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22号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获得亚军。来关注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截止到昨天的12:57，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50亿元。早上的8:08啊，分享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句很强大的心理暗示。我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我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我不会被任何事情所困扰，并且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凡所发生的终将对我有利。我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和光同尘，周深。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好的，各位，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来看看各位今天的互动。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出的题目是看图猜台词。我们今天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三张图片，每一张图片呢都非常熟悉。首先你一看那个场景，你一看图片那个人物，你就立马能想到当时这个电视剧里面他说的那句台词是什么啊，这都属于是电视剧当中的名场面。比如说吧，第一题您回复早安奶茶，您看到的第一题这张图是西游记里面的银角大王拿着他的那个紫葫芦啊，正朝着孙悟空说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来着？手机尾号3293这朋友说，他说的是还吃，我是来抓你的。手机尾号6594说还吃，收你们来了。还有啊，有这朋友说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还有朋友说的是者行孙，孙行者，行者孙。是那个场景啊，但到底那句台词说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特别准确的记住的啊，或者说您可以把您印象当中的那句台词打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第二题呢，有朋友说是李逵，这明明是张飞啊。这第二题这是当时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那个场景，张飞啊当时对着刘备说了一句话啊，双手抱拳对他大哥说了一句什么呢？还有第三题啊，我们说第三题不是影视剧了，是一个综艺节目《变形记》里面的一幕。这个人当时只说了两个字儿，但这两个字儿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表情包，也成了一个大家广泛使用的梗。通常用来说什么呢？就说一个人这个前后言行啊，这个差别很大啊，形容很打脸啊。之前觉得不好不好，后来呢自己又觉得什么，说出了那句话。如果您记得台词，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来看图片猜台词，直接进来这个网址里面的评论区留言，只要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都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都有机会中得奖品。我们每天的奖品呢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您就可以选择礼品啦。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变化。要提示各位的是，降雨再次上线了啊！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石家庄今天预报晴转小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晴，20到29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凉爽啊，但是出门大家记得带伞。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呢公布了1到4月份全省经济的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管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新动能强势迸发。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再来看雄安新区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昨天启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的需求清单，支持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50%到100%给予岗位补贴奖励。近日，首届长城司法保护座谈会在秦皇岛举办，长城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发布长城司法保护倡议书，各方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推动形成覆盖长城全线无缝衔接的保护合力。2026石家庄路权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今天举行，赛事期间呢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再来关注河北舞剧《颜真卿》深圳站演出成绩斐然。

0: 累计票房成功突破了百万大关。该剧从河北开启巡演之旅之后抵达深圳，每一场演出可以说都是座无虚席，场场爆满。近日，河北信誉楼一个所谓不近人情的规定啊，在网上圈粉儿。这个规定呢是明令禁止企业员工请客送礼，但是家里遇到婚丧嫁娶、乔迁生子这些重要时刻啊，公司都会统一以全体员工的名义给送上关怀。去年，信誉楼累计发放75万元的集体礼金，既砍掉了人情攀比的风气，又用集体关怀守住了温暖的情谊。104乐商城爱如小满520特惠活动啊，今天我们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这周呢有很多的热卖产品啊，大家可以抓紧去选购。那满赠倒计时，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啊，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呢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2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走路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人走路状态也可能和寿命有关。长寿表现一，每天走路较多的人，研究发现40岁以后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可以多走走路，那么他们平均可以多活约5.3年。这项研究证明了运动对预期寿命的巨大影响。长寿表现二，走路速度较快的人，生活当中有人走路大步流星，走路很快，有些人走路偏慢，

0: 使劲努力了也跟不上。一项针对47.5万人的研究发现，走路快的人活得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能多活15到20年。
1: 哎呀，别坐着了，听到这儿还不赶紧出去走走？
0: 先别急着走，听我说完。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去哪儿走，再走不迟啊。不同年龄有每日最佳行走步数，18到60岁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6000到8000步。那什么时候走呢？老人不宜过早锻炼，尤其是温差大的秋冬天，建议太阳出来1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健身。推荐老年人在上午8-9点之后，或下午4-5点太阳落山前外出活动30-1小时。穿一双舒服的鞋，鞋底需要有一定厚度和弹性，鞋帮有一定的支撑力，足弓部有支撑，鞋的前掌要薄要软。去哪儿走呢？健走的场地应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相对安全的场所，比如操场和公园等等。在塑胶道上运动，冲击力会被塑胶吸收，以此保护踝关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周末早上的8:30，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消费趣闻。首先来关注肯德基。 5月21号，肯德基旗下能量轻食品牌叫做肯绿轻食，第300家门店正式落户上海。那肯绿轻食呢，也宣布将会推出能量 Pro 三明治和20.0高蛋白酸奶昔两大全新产品系列啊，可以说是精准切入到高蛋白的轻食营养赛道了。以后妈妈很难再说它是垃圾食品了。再来关注追觅 CEO 回应请全体员工去迪士尼这事儿。最近追觅创始人余浩发布了视频作品回应说请全体员工去迪士尼乐园游玩。他说追觅这次去迪士尼的人数呢应该有50,000人，包括办公室职员、研发人员、一线人员以及部分员工家属，50,000多张门票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花费在4000万左右。他还表示游玩日呢是工作日时间啊，但是大家的薪资是照常支付的，所以活动总花销可能在7-8千万左右。他说公司挣了钱就是要跟员工大家一起花的嘛，自己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那员工很幸福啊，工作日团建还有吃有喝有钱拿。再来说一个概念，所谓的碳水脸，哇，这几天真的是铺天盖地哈。说最近的这个词在短视频平台悄然走红，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碳水脸，有人晒出戒断主食之后的下颌线啊，说我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表面谈健康实则凭外貌，看似易饮食实则伪科学，从北方馒头到南方米面，从兰州牛肉面到广东肠粉，这些承载着千家万户烟火记忆的碳水主食竟然被无端贴上了肥胖丑陋不自律的标签。碳水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对碳水的污名化暴露的不仅是浅薄和傲慢，也有以贩卖焦虑为业者的精心算计。再来关注食堂阿姨成了美食博主，这是青岛市崂山区海洋大学崂山校区第2食堂一楼窗口的工作人员，她叫做静姐哈。她每天早早到岗，工作之余呢，她会用手机拍下各类食堂菜品的图片，发布一篇介绍当天或者是第二天食堂早餐的笔记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她的账号叫静啊，被网友们还有学生们亲切的叫做静姨。每条帖子下面都有学生留言，静怡我可想吃蒸苹果了，静怡今天中午会有炸鸡供应吗？哎呀，静怡我感觉今天的牛乳南瓜小丸子有些淡啊。几乎每一条留言下面都会有静怡热情而宠溺的回复，而且每次都是以宝贝来开头的。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周末出行路上，我们来提示一下路况啊。来看到高速，现在石家庄辖区各个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提示一下秦皇岛辖区，现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12公里处过卢龙服务区3公里，这儿现在有事故哈、啊。后方站口呢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到。当然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每天的有奖打卡。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每天都会变着玩法给大家送礼物。首先来说，我们最近的奖品啊是两款，一款是一束鲜花，您如果中奖之后，您可以自己去选择我想把这个束鲜花送给谁，你可以指定派送。还有就是一个黄金小马挂件，大家如果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跟主持人聊聊天，然后聊完天之后呢，您可以来自选一种礼物啊。那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参与抽奖呢？很简单，我们每天都会有小游戏，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游戏啦。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是看图猜台词。来看看大家的作答吧。手机尾号9591这位朋友啊，这说的很详细。哎，他说第一题，这不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银角大王吗？是的，我们今天这个三道题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三张图。第一张图就是当时银角大王，哎，拿着他那个紫金红葫芦对孙悟空喊了一句话啊，然后孙悟空就被吸进去了。他喊的是什么话呢？还有第二题是非常著名的《三国演义》当时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啊，这个三兄弟结义的时候，张飞啊，当时抱拳说了一句话，其实主要是表示附和啊，那么一句话，四个字儿啊，这四个字儿非常有名，现在已经成了一表情包啊，就是“俺也一样”。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银角大王那一句，有朋友刚才说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有朋友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因为他当时那个是他叫谁谁答应，谁就会被吸入他那个紫金葫芦，被化成浓水。第三张图呢是综艺节目《变形记》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啊，当时呢，哎，也是说这个王敬泽啊，这个变形的体验的人啊，这个孩子当初去体验啊，本来自己家庭条件特别好啊，很富裕的这么一个家庭，去体验农家生活。他说刚开始说我不吃农家饭啊，直到后来大口吃饭，一边吃一边说了俩字儿，就是真香。后来这真香也成了一个梗啊，就是形容大家有的时候什么呢，前后言行不一致，有的时候说我们说哎呦真是打脸啊，就是这个事儿你之前说不行不行我不吃不好，后来你体验之后说真香啊。所以大家看今天我们猜的三个台词呢，其实现在啊不光是当时这个影视剧也好，综艺节目也好啊，一些名场面，而且后来也慢慢的被演变为了一些表情包啊，或者说大家常用的一些热梗哈、啊。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去答题，只要您答题啊，您就有抽奖资格，您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作答，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稍后我们也来听一听这周啊，我们是有哪位朋友有中奖了。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位小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您好，您是在我们的计时新闻上面留言了吗？
2: 对对对，还是留的。
3: 你叫阿姨。
4: 喂，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子嫣。
1: 刘子嫣，你上几年级啦？
4: 5年级。
1: 今天早上是谁送你上学的呀？
4: 我妈妈。
1: 那你今天早上答题的时候是在车上吗？
4: 对。
1: 还记得今天猜的是什么题目吗？
4: 花朵。
1: 那些花你都认识吗？
4: 最后一个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1: 那题目里这几种花你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呀？哪些是你见过的？
4: 前两个。
1: 妈妈平时带你去看过花吗？
4: 去年暑假去过植物园，去看月季啊什么的。
1: 妈妈平时还带你去过哪儿啊？
4: 去过好多地方，刚跟你们团去了湖北。
1: 哦，真的吗？什么时候呀？
4: 是在五一的时候。
1: 还记得去了哪些地方吗？
4: 去神农架看金丝猴，还去看了许多植物。
1: 最近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4: 不是刚开运动，
1: 是不是要刚开了运动会？
4: 对。
1: 你参加什么项目？
4: 50米短跑。跑了个第三。有一个奖牌、一个奖状和一个本儿。
1: 回来是第一时间跟谁分享了这个事儿啊？
4: 跟我妈妈。说真棒。
1: 鲜花和黄金小马，你想选哪个？
4: 小马。
1: 是要送给妈妈吗？
4: 对。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她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饭都很辛苦，有时候会买个面包夹着鸡蛋，还有的时候会给我煮些面条吃，晚上的时候也会给我做饭，每天上下学接送我，还给我洗衣服什么的。
1: 那你对妈妈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4: 我想对妈妈说，谁言寸少心，报得三春晖，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0: 这是一位小朋友啊，在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之后中奖了，所以大家如果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话，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同学、更多的朋友也听到你的声音。怎么你们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回复早安奶茶，只要在评论区留言，你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那早上的8:51啊，今天的快乐出发我们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一到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管经济延续平稳的运行态势，新动能强势并发。第二十二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昨天启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资金的50%至100%给予岗位奖励。我国瞄准5月24号20:30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截至23号的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和刘惜君的一首《小满足》，开启我们今天的雕刻时光。前两天呢，我们刚刚迎来了小满节气，麦穗渐丰，但未成熟，人生也应处于一个从容而精进的状态。小满的心态呢，是一种将满未满，知足常乐的人生智慧。当我们放下完美和填满的执念，接受生活中的留白，就能够感受到在富有烟火气的日子里，那种小欢喜小美好是多么的珍贵。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任素汐的一首《等一等》啊，五月的尾声还没有盛夏的燥热，春的气息似乎也还若隐若现，整个人的心情呢也是更为平和沉静。这样的时节呢，与任素汐如清泉和清茶一般的声音气质太过契合。听她唱歌，总是不急不徐，娓娓道来，仿佛再急的情绪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出口。整首歌的旋律呢，在听歌人的心里缓缓流淌，冲淡了藏在心底的惆怅与焦虑。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任贤齐给你幸福。

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给你幸福》。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正值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对于许多80后来说，这首歌不仅是青春的背景音，更让青春年少的我们对于爱情和幸福有了最初的理解。在任贤齐近年来的巡回演唱会当中，《给你幸福》依然是必唱曲目之一，场场都会引发大合唱。真的是前奏一响起啊，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明这首《日子》。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的幸好遇见你，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掌心》。无印良品是2000年解散的哈，光良和品冠就各自单飞了，确实让歌迷颇为的遗憾和不舍。但其实两个人呢，一直都很珍视这份友情。单飞呢，是为了各自更好的发展。如他们所说，那段时光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虽然歌迷们没有等到他们再次合体，但是光良2011年在台北小巨蛋开唱，品冠呢是抱着花篮突袭现场，并合唱了《掌心》。品冠电影的首映礼上呢，光良也是带着全公司的员工包场支持，他们一直都在默默耕耘着这值得的友情。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无印良品《掌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是来自于李心洁的一首《裙摆摇摇》。这一次呢，50岁的李心洁选择站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并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更多的是为了自我突破。现在的李心洁早就过了需要靠舞台证明自己的年纪，而唱跳舞台对她来讲本不是舒适区。想起那个大眼睛的女孩哈，一路走来的勇敢、执着，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哈，真的会让人很动容。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

这是来自于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哈，很多版本呢，我们听了又听，回到张艾嘉的这个版本，你真的会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平和从容，是人到中年的那份笃定哈。那张艾嘉的歌声呢，你初听起来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呢，你会感觉得到，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华丽字眼、没有绚丽编曲的作品当中，张艾嘉的声音很像是一杯白开水，不灼人也不冰人，却带着持久的暖意。听他唱歌呢，就像是说话一样，非常的自然，委婉又满是诚意。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一直一直陪伴我们成长蜕变的经典。很多人说呢，人到中年才真的听懂了这首歌。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宗盛，晚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首届长城司法保护座谈会在秦皇岛举办，长城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发布长城司法保护倡议书，各方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推动形成覆盖长城全线无缝衔接的保护合力。2026石家庄路权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今天举行，赛事期间对相关道路实施分时分段交通管制。河北舞剧《颜真卿》深圳站演出成绩斐然，累计票房成功突破百万大关。该剧从河北开启巡演之旅之后抵达深圳，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场场爆满。嫦娥七号探测器已于今年四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 1.3 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
0: 二四雕。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这事的名字》，其实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哈，但它涵盖了我们对于感情的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这事的名字》呢，被安排在了张信哲新专辑的末尾，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哈。阿哲坦言，这首歌虽然初听似情歌，实际上是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思考。它讲述的是一个人如何接纳自己、爱别人，并最终完成自我和解的过程。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解脱。

0: 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哈，这首歌呢也是勾起了我们对于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的回忆哈。这是王力宏在刚刚出道时的作品，这是一首很夏天的歌，也确实来自于1998年的夏天哈。一经推出呢，就成为了无数青春人的这种 BGM 哈。那么前奏的鼓点哈，贝斯的线条。王力宏充满活力和时尚感的声线一出来，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用随身听循环卡带的年代哈。那么这首歌呢，是王力宏转投索尼唱片之后发表的代表作。那专辑里面呢，他是不仅参与了半张的制作，还亲手创作了五首半的新曲哈，也是不断的寻找着新的突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安外萧亚轩《蔷薇》。

自于萧亚轩的一首《蔷薇》哈，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我们的爱没白费"。《蔷薇》这首歌曲呢，并不是那种很伤感的情歌。那如果你曾经在 KTV 尝试唱过这首歌，就一定知道它很难唱哈。当时这首歌的曲子呢，是以起伏有致的旋律和磅礴的情感张力，瞬间就抓住了萧亚轩的耳朵。那么姚谦的词呢，是以红蔷薇为意象，为这首歌注入了东方诗意。为了完美的诠释这首音域跨度高达16度的作品，萧亚轩整整录制了10天时间，每一个细节、情绪的转换都是精心打磨过的，终于交出了令自己和所有人都满意的答卷。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雨生，口是心。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

0: 那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这是来自于我们特别熟悉的一首英文歌哈，当然它也有中文版，就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松弛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在周末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时间哈，1024乐商城爱如小满520特惠活动，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这周呢有很多的热卖商品哈，大家还可以抓紧的选购，那满赠倒计时不要错过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来分享本周的销冠哈。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2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栏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首歌来自陶喆，找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总是会觉得在这首春雨里我们听到了某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哈。清风真的是一位心思细腻的创作人和歌手，他的细腻呢体现在将感动细化到每一次呼吸，每一个转音，但又并不刻意。春雨里风轻舞三个字呢是吴青峰名字的倒置谐音，这一设计呢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和李宇春之间的默契和懂得。当李宇春唱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便是对青峰陪伴与支持的温暖回应。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邯郸主城四区保租房政策大幅放宽，5月29号9时后可以通过计时办 APP 进行线上申请。近日，雄安新区雄县大营镇芍药鲜切花进入采收旺季，鲜花经采摘、分级、保鲜、冷链等标准化处理，远销美国、荷兰等国际市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到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亚洲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来自于黄小琥，顺其自然，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雕刻时光。哪怕你是第一次听，都会感叹这是一个太有故事的声音了哈。黄小琥就像是一位历经世事沧桑的老友，在和我们娓娓道来人生的曲折，慢慢的去探寻更为平和的心境。原来放下不是彻底遗忘，而是允许自己在回忆里偶尔驻足，却不再被过往困住。很喜欢这句话哈，所以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我们呢也要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那我们在618的大促活动哈。那么春困秋乏哈，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不好。现在呢是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乐商城的冬至子时阿胶糕哈，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也很喜欢，618有没有促销活动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哪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 四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先艾特一下各位勤劳的搬砖人，上班盯电脑，下班盯手机，加上各种不良的姿势，你的脊椎还好吗？目前脊椎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十大被忽视的健康问题，成了困扰全世界约10亿人的常见病，甚至是世界上除感冒以外的第二大流行病。
2: 你说这好好的脊椎怎么就坏了呢？
1: 当然是和我们平时常见的习惯姿势有关了，比如低头玩手机，要知道低头的角度越大，颈椎的压力就越大，当低头角度达到60度的时候，脖子就相当于挂了一个7岁的小孩，差不多55斤重，久而久之肩颈就很容易提前报废。少息，很多人站立休息时会习惯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这样虽然可能比双腿站立舒服，但同时会让腰椎受力不均，引起腰背的疼痛，翘二郎腿，坐姿时身体前倾，容易造成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而产生腰痛、腿痛、腿麻，甚至腿无力的严重症状。脊柱劳累，多做这三个动作来缓解。眼镜蛇式拉伸，趴着，腿部紧贴地面，双手将身体推离地面，感受整个身子向上延伸。婴儿式拉伸，跪在地面，臀部贴近脚后跟，额头贴地，双手尽量向前伸展，感受后背的拉伸。猫式拉伸，跪趴姿势，四肢撑地板，慢慢拱起背部，然后放下，拉伸背后的肌肉。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保护颈椎的良方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走到了11:23哈，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瑟琳娜的这首梦啊，每一次听都会心生怜惜哈，但是也为她从伤疤当中生出的坚强与勇气所深深打动。祝福每一位身处困境的人，终能够穿越黑暗，找寻到生命的光亮。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 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 Fresh 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我是糖豆。今天是周末啊，你上班了吗？又到喜欢周末上班的人快乐的日子了啊！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种人，说的就是我们这帮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乐意上班的这帮特立独行的人。<笑>对，我就是这么理解特立独行这个成语的。<笑> 昨天我妈翻看我抖音的时候，她就看底下的评论啊，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她说纳闷了，为什么糖豆周末不上班？我妈说这孩子说话真难听，她也是个人呢。那你365天都上班啊？确实你会发现。 自己的父母啊，无论是在这个抖音号上也好呀，听节目的时候也好呀，还是怎么着也好啊，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的这些，他本身孩子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嘛，他的这个视角跟别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忽然想起来，以前我还在上 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听小强的节目，那个时候小强来了嘛，当时现在那个强哥走了，去电视那边了啊。当时也会觉得说你喜欢一个主持人的话啊，就那种喜欢，因为我现在当了主持人之后啊，我又会觉得说，哎，那种喜欢真的就是可能喜欢他的节目啊，你就是真的希望他365天一天都不要休息，天天在那给我上节目。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确实需要休息，尤其我在当了主持人之后，我就觉得当时对强哥的那 那种喜欢可能只是单纯的，对呀，喜欢呀。那还想干啥呢？现在可能在喜欢任何台的一档，任何电视节目也好，还是广播节目也好啊，可能更多的是对一个人的这种喜欢和心疼和欣赏和认可吧。
1: 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拿不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的，一天之中老天爷都变好几次脸啊！每次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雨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是哪个地区有雨。局部，后来淋雨淋的多了，我就发现局部地区有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带伞了，它就晴天；如果今天你正好没带，那就下雨，就淋你一个。还有洗车也是，大家都知道那个规律吧？只要有人洗车， 那最近就可能下雨，洗车的人越多，下雨的概率就越大。我深深的怀疑，这周前几天都没有好好的下一场雨，但是周四那天晚上开始忽然下个不停，是不是大家都在周四之前洗车了？当然，之前有朋友可能看我的抖音啊，我也会露出我自己的车的一些视频，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豆儿不爱洗车，我确实是，我不爱洗车。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勤快的人啊，如果我的车就经常是干干净净的，我肯定不会再想说哦，因为我洗了车了，我怕下雨，不会的，我必须保持我的车干干净净，这当然很好。现在大家都追求自由，靠天吃饭，保持车干净是一种自由，自己想洗就洗也是一种自由。况且很多人都说了啊，你下的雨酸度比较高，有的时候可能会腐蚀车漆，正经八百洗车那才叫真的洗车，也挺好啊。你记住，你是自由的。 自由的前提是你为你的自由承担代价，那谁说什么不重要。我有个同事前两天过生日，他媳妇就问他说你想要什么呀，他说我想要自由。嫂子说你说点跟消费主义有关的内容呢，他说那没有了，我就想要自由。嫂子说老公你不会是想跟我离吧？一口一个想要自由，啥意思？<笑>
0: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想要实现某种自由的人，我举例子吧，我觉得举例子还是大家更能理解啊。我有一个男同事，特别馋酒，就是白酒，当然他量其实不大，但是呢，他每天都得喝，每天都必须喝点。 他说真的，当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其实自由度非常高的时候，我都在想，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喝酒不用到饭点儿，我早上起来伸个懒腰刷个牙，是不是就可以开喝了呀？<笑> 我觉得其实如果媳妇儿不管不在家的话也不是不行。每个人都热爱自由，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不热爱的，只不过自由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哪怕一个有10天年假的人可能也得先从你的工龄算起，先从一天开始算起，对吧？歇双休的人你也得先上了5天班，孩子们放暑假之前他也得先进行期末考试，你会发现其实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想要什么样的自由。今天话题在周末这一天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自由这件事情。也许这份自由现在你已经实现了，也许这辈子都实现不了，你说说看，万一呢，是吧？你比如说有人说我想要实现财富自由，那当然希望大家能最终实现，但是大概率吧，我还说吗？包括这周在周一周二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想要退休，还在说想退休的事情，想彻底实现不上班自由。就这两天我的想法就有一些变化啊，目前我这个年龄段我觉得还是得有个班上妥当一些。不上班的话你早上就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的话你早饭你就不吃，你早上你不吃的话有时候晚上你要不上班你就熬夜，你晚上你也不睡，是吧？你就说像这个作息的话能活到60不？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会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心情也会很愉悦。但是如果说自由完全变成了对自己的放纵，我觉得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你看那个谁，《夏洛特烦恼》那个电影里边那个夏洛，虽然也是一场梦啊，但最后你说他快乐吗？他各种都实现了，但是他最后也并不快乐，他还想回去找马冬梅。我最近特别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能够实现旅游自由，或者说自由自在的去旅游。我也不是不上班啊，我上一年班，我是不是可以有那么几天假你给我放一下子，我去旅旅游什么的。我今年除了想去广州之外，第二想去的地方是东北，也没有具体的理想的东北哪个城市啊，就是看网上大家拍那个视频，觉得东北是一个非常实在实惠，而且你会发现它跟我口音有点亲属关系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东北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他们的名字都会有一个公式啊，如果你去过你就看他们那个招牌，你就会发现东北正宗加上城市的名字加上食物的名字大概就这么一个公式。比如说东北正宗老式四川麻辣烫，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陕西凉皮儿，东北正宗台湾无骨鸡柳，东北正宗美国加州牛肉面。我感觉东北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产权的地方啊。

0: 咖啡不加糖这位朋友说，即时新闻怎么参与活动？哎，你看，就平常周一到周五吆喝大家参与的时候啊，那个费劲。咱周六周日说给大家放一天假吧，他还先张嘴的。即时新闻首页搜索惊喜盲盒，是的，可以告诉大家，下周我们惊喜盲盒继续啊。搜索完惊喜盲盒之后呢，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这个帖子，点进去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看到懂得珍惜说了，去东北吉安市，感觉那里特别的干净。你看好多人都是去过的啊。悟德说了，所有的自由其实都建立在财富自由的基础之上吧。嗯，不止，不单单是这么一个前提条件。自由这俩字儿好写，小学生都认得，小学生都写得出来，但是想要实现特别的难。不只是经济财富自由上面的一个条件啊。阳光明媚今天也来了，他说我现在实现了时间自由、身体自由、灵魂自由，就是没有实现财富自由。这个您先说一下，这个身体自由和灵魂自由是啥意思呢？这个身体自由说是想上哪儿是上哪儿，但这属于时间自由，对吧？当然你身体在那个没有出大毛病呢，健健康康的情况之下，灵魂自由是啥意思？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啊，但是我一琢磨，简单吗？你看我的好朋友大象啊，目前他想实现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打游戏，还是喜欢玩游戏啊。你最近说，打游戏过程当中，认识一个女的，俩人就是在游戏上吧，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玩游戏。反正他说他俩加了个好友，然后女孩就问他说：“你有女朋友吗？”大象说：“啊。”这么直接吗？我没有啊。你还说，那我感觉咱们两个挺有缘的，要不咱俩处对象吧？大象说：“哎呀，真痛啊！行啊，我都没有在游戏当中遇到过这么直接的人，这么痛快的人。”说：“好呀。”女孩说：“那行，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另外，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呀，这几天我就快过生日了，你打算送我点什么呢？”是挺直接吗？一直都很直接吗？对吧？大象说这都过了520跟521了，我寻思他要跟我处对象我能躲过一劫，这后面一想，这哪是躲过一劫呀，这好几劫吗？这不确实哈，咱就说现在怎么年轻人这个也不咋搞对象呢，相亲给介绍也不去了，你这边给他张罗他都不去，或者说去了之后俩人聊没两句就不聊了，怎么回事呢？反正你看吧，对象要是这么搞的话，以后确实没有人搞了，钱多花不出去的人还是少。小飞今天也来了，他说退休自由现在已经实现了啊，我想要的自由就是身体健康，另外你岁数大了嘛，就是体检的时候三高什么正常，一直可以吃我喜欢吃的雪糕和甜品，还有喝咖啡。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小薇，您今年多大啊？一般你说60多岁人一直想吃的甜品呢，雪糕啊，喝咖啡呀、啊、然后吃完之后身体，反正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人，我说实话。我净说一些大实话啊，你说现在人网上啊，90多岁人该喝酒喝酒，该抽烟抽烟，嗯，这个体检有没有问题咱不知道啊，反正人家说没有事儿，但我身边我确实是咱没有这样的人，就都控制着呢啊，包括你看食堂每天中午吃了饭之后啊，那个你也别跟说什么身份，主任也好啊，还是领导也好，总监也好，那家吃了饭都得出去遛弯去啊，为什么呀？因为代谢不行了。对不对？你就说这事儿公平不公平嘛？是不是？你就不管他是总监也好，还是说咱就是平民老百姓啊，就客源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啊，他吃完饭他都去遛弯去，为什么？他都不消化。懂得珍惜说豆儿这么近那么美，欢迎糖豆来秦皇岛啊！不是， 那喜欢听我节目不让我周六周日歇，完了还欢迎我上这上那上保定啊，请我去驴子火烧、秦皇岛啊、曹妃甸上，我啥时候去？啊，咱说你们矛盾不矛盾呢？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什么日子呀？豆居然周日上班了，那我上周日不就来了吗？咱们说，说的好像我哪回都双休。有朋友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啊？今天话题，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自由？聊聊啊，四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阳光明明说，豆儿太不容易了，总上班身体受不了，不上班听众受不了。豆儿，你最想要的自由是什么？不上班。但是有时候我真这么想啊，你说你不上班啊，真就说实现自由了，不上班咱们温饱呀啥的也都能满足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得上班。真这么想的啊，就说你凡事你得有个度，你不能说我这辈子我一天班不上，这辈子我就365天我一天都不休了，不是这样的啊，什么都讲究一个度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你看昨天我是没有上班啊，刚用昨天还挺累的，因为来了个且，然后去迎接了一下啊，在外边一直溜达溜达溜达啊，回到家之后呢，钥匙我还没带，然后呢就门也是锁着啊，我就开始在那块等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因为我们家现在住在农村嘛，是吧，忽然跑出来个耗子，我的妈呀。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比较害怕小耗子啊，就比较害怕这些这个东西啊，我就不具体说了，我怕大家想象力啊什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下我的抖音号，视频我已经发上去了。有朋友说，豆你真勇敢呀，就那种情况之下还拿着手机拍呢。咋说呢，就是我反正我不怕。抖音号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看一下的吧。 妞妞妈说了，想要时间自由、水果自由、经济自由，想要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人就容易不幸福。算了，只要还有人身自由，剩下的自由慢慢实现吧。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啊，就是跟谁较劲也不要跟自己较劲。再说了，你跟别人较劲你也费自己的劲啊，对吧？何苦呢？较劲呢、啊、抬杠啊，你就看这四个字儿，最耗费气血了。现在本来大家气血就不足。一缕阳光说，我想实现健康自由，就是不管怎么造我的身体都不会生病。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往我这儿看啊，你看看我你就知道了啊，不管怎么造我的身体都不会生病，那肯定是不能允许的。我就这么说，我曾经是一个吃泡芙我能吃一斤起步的人，到现在我这还控制自己呢啊。我就前段时间上个月了得啊，我就吃了十个小泡，我这还控制自己呢啊，十个小泡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挺过来，感觉就一直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啊，肠胃也一直不太好，然后喝中药，这都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都还没有过这个坎儿呢，我感觉。昨天就吃一顿饭。因为你不是说了吗，来且了，然后就迎接了一下啊，就吃了一顿饭，我就怕自己消耗不了，我就吃了一顿饭，然后昨天跑了将近20000步，哦，就感觉身体还能稍微能平衡一点，吓人不？真的，我自从看中医之后啊，我就发现身边好多人气血不足，都得靠喝中药调理。前两天有个朋友还私信我说好累，我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低精力人群呀，还是说因为呼吸道问题导致的长期的缺氧啊，还是说因为我又焦虑了，脑子一直活跃很累呀，还是睡眠不足，还是说什么前额叶受损，我自己都分不清了。人吧，少上点网啊，你了解的这个病越少，哎，你这心里吧就越能平静。哎，你了解的越多，你自己还不是个医生，内心最煎熬了，你就怕自己是不是把这些病都得了个遍呀、啊？少看点手机啊，少刷点这个其他的这些内容。你只要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病，你就不会瞎想了。有事儿的话，直接去医院。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真的，我再说一下，咱不知道城里孩子说是不是一上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家里边就是每个家庭都一台电脑。我们家可不是，就是尤其农村家庭的这个孩子们啊，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咱都不知道电脑是啥，后来到这个四年级开始嘛，有那个叫。

0: 飞机客，大家知道吧？进去的话还得先套脚套，是不是？然后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上的一些不知道的信息，对吧？我们脚丈量不到的地方呢，可以靠这个东西，哎，可以靠这个电脑，然后去你看一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小的时候真的不是每家都有一台电脑的，那个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实现玩游戏自由。嗯，那个时候咱也不会玩游戏啊，就纸牌吗？是吧？扫雷啊，就班里边的一些男生开始去网吧包宿，然后被这个家长抓住之后一顿揍。哎，那个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小男生啊，喜欢想要实现的就是电脑自由。但是现在你看，人手一部手机了，智能手机都可以上网，可以打游戏，可以追剧，好像就是一台小小的电脑了，反而大家觉得很空虚。因为回到家里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好像习惯性的动作啊，把手机拿起来开始往上往下滑了滑了滑了来滑了去，等到开始睡觉的时候说你留下来什么了，你收获了什么了，你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完全没有，不知道要用手机干什么了，就这么滑了。当然网络的存在有它非常强大的用处啊，其实我觉得上网现在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网上的人会把身边微不足道的小事表达出来，然后大家在一块讨论，故事就会变得非常有趣。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在生活当中可能往往不值一提，甚至没有任何的记录。我想这就是网友存在的意义。像之前大家发老师的口头禅呀，还有英语老师每天一身衣服咋换那么勤呢，好像全国英语老师家都挺趁钱。是吧？哎，为什么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你不会想着说啊，别人学校也是这样啊，别人英语老师家里边条件也都这么好啊。但是你说为什么呢？不知道，神奇吧？李凤云说了，豆儿，你刚才说到危机课还有鞋套的话，真的是暴露你的年龄了。有啥暴露不暴露的呢？反正我九零后，在我们九零后的眼中啊，首先我们比八零后年轻，再有一个呢，零零后虽然看起来比我们年轻，但是反正就是他们没有我们有深度，他们没有我们有阅历，他们没有我们经历的多，反正就是我管你们说的。玩笑说玩笑，今天也来了啊。他说当然是想要实现财务自由了，财务自由了其他不就自由了吗？是不是我太肤浅了？哼，你知道啊。他说还是希望实现电子自由吧，就是让我随便玩各种电子件儿。我觉得无论什么自由，可能到最后实现了也就变得没有意思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实现了上班自由，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愿意上班呢？多新鲜。Sky 这位朋友说，不光上危机课得穿脚套，开机还要输入一串代码。开机输入密码吗？是代码？你懂程序啊？我忘了，反正上危机课首先戴脚套。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让我们买那个，那叫硬盘还是什么呀？还让我们每个人都去买啊，咱都不知道是啥，反正说老师让买吧啊。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长都说，哎，老师说一句话，你们可当回事儿的。家长说个什么话，跟害你们似的。魏兰说了，2003年出去工作，才在网吧第一次接触到电脑，真的感觉好神奇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想实现什么自由？来聊一聊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

0: 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6339564说了，我现在特别盼望着我妈周六上班，因为我是一名初三中学生，周六周日不上班的话，我小弟弟瑞瑞就得过来，太烦，我感觉他都影响我写作业，我这马上我都要中考了。孩子，你希望妈妈上班是？哎，不对呀，妈妈要是上班了，你那弟弟不就得跟你在一块儿了吗？哦，妈妈上班就会把你弟弟带到单位去是吗？我可是，反正我一周上六天班。我上这六天班，每一天你中午的时候，反正在我的时间点都没有写作业。

用户445C095说了，都是牛马哪来的自由啊，记不记得抖音上有两个狗在讨论他们的主人为什么一直在上班，不记得，没有刷到过，没有看过，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就是实现自己目前能实现的这些自由就可以了，有些自由可能我刚才也说了，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实现不了，大家都是老百姓是吧，你可能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马斯克，记不记得我在这周周一的时候是不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串数字，比电话号码都长，后来一打听马斯克现有存款。这不是咱们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低调说了，这么说的话肯定是想要实现经济自由还有时间自由了。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想实现什么样的自由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的一些

想法、观点、理由，我没有说谁不对，或者说谁一定对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家都来聊一聊，都来说一说，都探讨一下。五月份已经到5月24号啊，也是到月底了。我感觉这个五月份实在是爱来爱去的太多了，什么520、521、522、525，每次爱来爱去的，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先，是吧？大家都有爱，我先有钱。刚才有位朋友还留言呢，希望实现爱情自由，我想爱谁爱谁，但是他们好像都不想爱我。那你说什么叫爱情自由？爱情自由不就是你想爱谁你就爱谁，你可以呀，是不是？你说我爱他，我想给他买个金项链，买，爱去，对吧？但人家不愿意爱你，人家也可以不爱你，这叫自由。说你爱我，可是我不爱你，但是你还非要让我留在你的身边，这是什么呢？这是四郎和叶澜依。

今天主题确实是自由啊，但并不是问大家你已经实现了什么样的自由，而是问你想实现哪种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啊，简单的很，小学生都会写，但实现起来真的发现好难呀。之前我们说实现水果自由，后来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吃榴莲，现在琢磨一下啊，我们实现了榴莲自由了吗？就一个水果啊，咱都不说经济自由啊，你实现了榴莲自由了吗？想一想，可能程度还不到。嘻嘻嘻说了，想要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去看我单的演唱会前那场前排，你什么？又有朋友提到了蒜苔自由啊，张说了，婆婆的二姐在河南有地，因为奶奶生病，二姐就过来看望生病的婆婆，给我们带了很多的蒜苔，也买了别的东西过来，我们家这个月算是实现蒜苔自由了。蒜苔炒肉，蒜苔炒鸡蛋，凉拌蒜苔，蒜苔肉丝面，尝试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蒜苔菜，还挺好吃的。又说到蒜苔了，我记得是不是周五那天咱就跟大家说过，说河南蒜苔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很喜欢吃蒜苔炒肉，当时我还纳闷说为什么河南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蒜苔打发出去呢？我看那样搭钱都得把蒜苔送出去啊。就是你不理解为什么呢，所以我就上网查了查，我也问了问身边的河南的朋友啊，今天咱可以来说一说这事儿。真的，现在你上网去查一查，去搜一搜，为什么河南农户就算亏本儿都得把这个蒜苔给抽了。大家知道蒜苔是怎么拿出来弄出来的吧？它不是在土里啊，它是抽苔，长出来这么一个杆儿，然后呢从里边哎往上一抽，它就出来了。这是蒜苔抽出来的过程啊。网上说了，河南人甚至花钱雇人去地里面抽蒜苔，抽完工人可以自己把抽出来的蒜苔全部带走。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本呢？首先，蒜苔呢属于大蒜产物，大蒜满门忠烈啊。你需要知道，如果说放着蒜苔不抽会怎么样？对于河南农户来说，蒜苔只是大蒜的副产品，虽然产量大，但是卖价很低，保质期也短，也不好储存啊。而蒜苔呢，一旦开花结果，它就会消耗蒜头生长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的养分，如果不抽蒜苔，蒜头的生长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蒜苔不抽带来的后果是巨大的，影响后期大蒜的质量和产量。所以抽蒜苔是大蒜生长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必须得抽，不抽不行。大蒜生长过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好多朋友说这怎么个意思是，怎么就是影响大蒜了呢？大蒜生长过程是这样的啊，蒜瓣儿先给它埋到土里，然后呢破土长出来的是蒜苗，幼苗持续生长就是咱们日常食用的青蒜苗啊。后期呢它这个中心会抽出来嫩茎，就是蒜苔，蒜苔抽完养分全部回流到根部，长成大蒜头，叶片枯黄定型，然后蒜头成熟采收晒干。要不说大蒜满门忠烈呢，哪一步都能吃。

看到强子说，我周三洗车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洗车的力量震动了老天爷，所以才开始下雨。我反正一个月的洗车指标就一个月，我一个月的洗车指标就一个，这个月用完了，不到六月份坚持不洗车。你说这话是我的词儿啊。我就是一个月我就洗那一回车，因为我不是去那种就是中石化中石油加了油之后他不是给你个卡吗，你就可以免费洗车，我以前这么洗，后来把我车漆洗掉了之后我就不在那儿洗了，然后你每一次洗车的时候都要掏钱去洗，但我又觉得说夏天经常下雨，这一脏了我就洗，一脏了我就洗，那加不加吧，我又能加一箱油了。所以我就是我一个月就洗一回车啊。这个五月份，现在是5月24号了吗？对，不到六月份我就坚持不洗车，我就发现这个一个月洗一次车啊，你还真不能洗太早了。你洗太早了，你后面特别的脏的话，你旁边人又该说了，你看这小姑娘，这车都脏成这样，这人能多干净？现在我就是到一个月的半截腰，我再洗。哎，你说到这儿啊，我又想起来个事儿，周五那天我在网上我就看到说山东人洗车不叫洗车叫什么呢，一开始这个字儿啊下面写着仨字叫洗闷闷。闷热的那个闷。有没有山东朋友听节目或者说去山东旅过游，如果你是自驾去的啊，你说特别脏了洗洗车吧，它不叫洗车，它也不叫洗车行什么洗车店，你去山东旅游就会发现这个大街上写着仨字啊，洗闷闷，洗车的洗，闷热的闷，洗闷闷，什么意思？就是洗车。说在山东胶东地区的方言，这个正确读音应该是洗摸摸。哎，就是车开着摸摸来，洗摸摸。早期山东农村有很多这个农用的拖拉机呀，还有卡车啊。你大家也知道拖拉机打火知道怎么打火不，得摇，得费大劲摇，然后呢它发动的这个声音呢低沉缓慢，就发出来类似闷闷的这个声响吧，大概是村民就根据这种声音的特点把汽车叫做闷闷，后来这个称呼呢就逐渐沿用下来，成了方言当中大家对于汽车的一个昵称。有没有山东的朋友？刚才我这个发音对吗？龙行天下说了，我也是好长时间才洗一次车。哎呀，反正洗车都是咱自己花钱，管别人怎么说呢？对啊，那车我也没让你开。Sky 说了，抽蒜苔是真的腰疼啊！明年再抽的时候，在咱们节目发不出来，让大家也体验一下。你是河南人吗？还是说就是家里边有地，然后每年都抽蒜苔？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抽完蒜苔之后，你把蒜苔给我们，然后我们放惊喜盲盒当中再送一下子。蒜苔你不吃我吃啊！另外我们也呼吁一下啊，就是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对不对？你不管是保定的呀，唐山的呀，包括外省的也是可以的呀。你说我们这儿特别喜欢听糖豆的节目，驴肉火烧啊，是吧？包括你说驴肉太贵了，你说那个夹点那个这个榨菜丝儿、咸菜丝儿，是不是？我听说保定的这个咸菜丝火烧也挺火呀，对吧？你说给我们节目提供一下子。啊，惊喜盲盒我们抽几个人，然后上你店里边去拿去，是不是可以？有没有朋友这个想这么干的？联系我啊，联系我。

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思维发散性就会高一点。当然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互动话题的啊。今天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想要实现什么自由？刚才有朋友说我已经实现上班自由了，那不上班自由反正现在还在等。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歌《好想放假》。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哎，你说有什么东西是古人拥有但你没有的呢？
0: 古人到了中年依然有茂密的头发，可我到中年直接成地中海了。
3: 古装剧里的男子个个那是长发飘飘，让人好生羡慕，但这影视作品啊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实际上这古人也脱发。比如咱们熟悉的诗圣杜甫，在他40来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这翻译成大白话呀就是我这头发又白又少，就连发簪都挂不住它了呀。还有咱们熟悉的白居易脱发也很严重，他写道：乃至头上发今年方一目，目兮发苦落，一目仍半秃。意思是哎呀妈，我这脱发太严重了，一年才敢洗一次头啊，但谁成想这洗一次又掉了我一半的头发呀。哎呀妈，这给我心疼的。从古至今，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老百姓，在脱发这件事上啊，那都是一视同仁的。从今儿开始，合理饮食，睡个好觉，为了自己的头顶大事，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7: 你会发现
4: 快乐。

0: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还是看到即时信息上很多朋友说抽奖抽我吧。今天周六周日啊，不是今天，是每到周六和周日的休息日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抽奖活动啊。是抽奖活动是从周一到周五。在下周一的时候，就明天我们惊喜盲盒会继续啊。今天说到话题是你想实现什么样的自由，简单快乐说了最想要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我感觉自己现在压力可大了，思想包袱也非常重，具体说事儿呢就想什么都已经不行，就是脑子里边有个警察我觉得尤其是思想压力大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压力它还不像是说现在家里边有十亩地啊，但是没有牛，只能靠你自己去耕地，它还不是类似于说身体上的那种压力想想办法吧，我觉得这个还对于一个个体来讲挺重要的，你想想怎么能卸下来。那有些人呢想的说是我思想压力太大了，咱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但有些人你看说豆儿，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在节目当中问一下大家中午都吃啥，给我一个参考我待会儿下了班就去食堂，食堂有啥我吃啥，你看这就是有食堂的一个好处啊，咱也不挑，对吧，有个热乎的就行了。用户6339564说了，豆儿祝我中奖，我要是中奖了，我答应你三模考试英语95分。你不用答应我这个你有这个决心的话，你跟你妈商量商量一到周六周日休息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每天非常重要三件事，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又因为早上那一顿呢，睡懒觉就是睡过去了，醒不过来，那就剩下两件事了，也挺好玫瑰花说了，按摩自由，想按摩就按摩，不用考虑孩子需不需要我，工作需不需要我，腰酸背痛的想给自己按个摩现在时间都没有了。有孩子以后的妈妈，尤其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不过以后就好了啊，以后想孩子可能都得提前5天开始打电话，孩子都不一定回来他小的时候特别需要你，你觉得说啊，就每天24小时啊，天天在屁股后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真烦，但可能也就这么几年。那等到后面呢，是吧，他工作了，尤其是还不在本地，离你8丈远，你想要问他个什么问题，你想他了给他打电话，有的时候开会人都不一定接啊，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能量守恒你想想以后那都抓不着人，现在就是抱着啃嘛，是吧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也给他一些情绪价值啊，那双方也都挺好。确实你好多话啊，是作为一个外人说出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等到自己在那种情绪当中啊，24小时都是被人需要啊，你上个厕所可能他都要跟着你，你可能也会觉得说会有一些压力。三个葡萄说，我在我们家现在挺自由，老婆婆老公公都听我的，儿子说以后工作了发了工资也都交给我，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是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你看着没，家长觉得孩子烦的时候啊，他确实也会有一些情绪，但是有孩子的家长就是这样沉迷于孩子的每一个口头承诺，你发没发现不管未来孩子发了工资以后交不交给你，是不是，不管这个能不能实现，所有的家长真的就是这样啊，他就享受当下的甜言蜜语，他就相信那是真的，他觉得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白养所以为什么人家一直都说啊，最甜的孩子啊，哎，就是过得一直都还挺好的因为人啊他就需要你说这些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现在也是价值，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屑于说我天天在工作的时候给领导给客户提供情绪价值，回到家里了我还给我家里人提供情绪价值，大家就会觉得说不愿意了，是不是，所以好像在家庭当中这些东西才会变得特别重要 人生几何说了，今天吃拽面，拽面是什么？手擀面吗？阳光明媚说了，蚝油生菜炖凤爪、芝麻糊，还有粗粮花卷儿。清风这是昨天去的啊，遵化卧龙山，天天的远山呼唤我，呼唤我，呼唤我，我来了，感觉还挺不错的啊，爬到山顶了啊，这个风景真好。所以你看，有时间大家实没实现经济自由，那爬个山能花多少钱，就带着火腿肠呗。然后人生几何说了，是武安的拽面，是这么读吗？有空来吃。好了，十二点的马上27分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

0: 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相机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6: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8: more and 最热门、
9: 最新鲜、
6: 最经典。
9: Classic，
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10: It's time to get high。
6: 步履不停，
8: 音乐不止
9: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今年的五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是一个多雨的五月啊？我们总是会在炎热的间歇感之间呢，感受到这种雨季似乎提前到来了。据说今天石家庄下午还是晚上还会下雨啊，提醒在石家庄的朋友啊，提前带好雨具啊。同时呢，正在听节目的你，你们那里下雨了吗？今天又是周末啊，也希望音乐能在周末抚慰你的内心。就算外面多云转阴又转雨，也希望你能够在心中听到歌之后呢，能够寻找到一丝的快乐。继续听歌，来自于蔡依林，倒带。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6: so hot，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我前段时间刷抖音听到的一首歌啊，算是一首不新也不旧的歌吧，已经有十来年了。这首歌其实称赞了什么呢？就是在快节奏生活当中，那些依旧寻找着一份稳定的爱情的期待，把那句叫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句话给具象化了。就像是歌词里面唱到，有没有一关上门，一躺下来不再离去啊？有没有这种关系呢？啊？戳人的永远是细节当中啊，不明说的感情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期待寻找着长情的老伴儿，来自于李荣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年龄放宽至33岁。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近日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当天，河北国贸集团重点推介了印度尼西亚海外仓服务站。全球多国小语种数据服务生态发布会近日在石家庄成功举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安排，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入夏以来，主打户外风格加日常通勤的山系防晒衣在电商平台搜索量激增。同一品牌面料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只要贴上山系标签，售价就高出了几十甚至是上百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动
1: 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下午的1:06，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边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身处在信息繁杂的快节奏生活里面，我每天被各种留言纷扰，外界声音所裹挟，内心呢难免会有一些焦虑，还有浮躁，常常呢在旁人的看法里面迷失自我。有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借助音乐放下暂时的忙碌，屏蔽身边的嘈杂杂音，静下心来感受旋律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寻找自我。继续听歌，来自于林宥嘉，《兜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

0: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1: 来自好妹妹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其实讲的就是城市里面的我们，一边为生活奔波，一边藏着没说出口的那种遗憾，那些没有完成的心愿，没有留住的人，到最后都变成了心里的缺口。而下面这首歌呢，刚好接住了这份情绪啊，来自于徐佳莹的《言不由衷》。这首歌由艾怡良作词作曲，2017年发行，唱的就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明明心里难过，嘴上却说着没事，明明很在乎，却能够假装洒脱。旋律平缓，但是很戳心，把那种想说又不能说的无奈唱得特别的真实。接下来听徐佳莹唱进我们的《言不由衷》。

许佳莹唱完了心底的无奈和遗憾。其实说到底呢，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和人有关，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没能留住的人，都是生命里面深刻的印记。 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最近几年推出了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啊，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这首歌呢是2021年作为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刚好呼应了这份感慨啊。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很治愈，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也很直白，就是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他没有很华丽的修饰，却唱出了对过往的释怀和对相遇的感恩。不管结局怎样，遇见就已经是很珍贵了。一起来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坛传奇驾到 The World Famous 音乐名人堂。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膏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不要着急，我们连线一下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嘞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现在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去看一看吧。
1: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浮躁啊，被生活的琐事所困住思绪。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避免浮躁啊，放下内心的执念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去想其他的一些烦恼的事情，应该暂时把它们先放下。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有空闲的时间，做什么最好呢？其实听歌是最好的啊，能够让我们去放下心头的烦恼。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稻香》，希望你能跟着旋律一起回到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啊，这首歌也是他当年众多代表作的其中之一。其实后来采访过他这首歌啊，就是陶喆也说到了，哎呀，这首歌其实写的并不是哪个姑娘哈，而是自己那个曾经怀疑自己是否能在音乐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的那个少年。而现在呢，他也可以很欣慰的去看曾经走过的来时路。OK， 下午的1:51，今天的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碎心动，精彩继续。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将于5月25号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5月29号。2026年石家庄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近日举行，活动当天发布了乡村特色美食与大集名录，正定八大碗、无极和乐等特色风味悉数亮相，同时现场推介了19处人气乡村大集和8条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备受期待的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将于今天晚上正式启动。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通过旗下公司间接投资固态电池材料企业。据了解，这是钟闪闪首次出手新能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4天，总票房破9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来自于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哈，开启我们今天的《乐随心动》。这首歌的旋律呢，最初是大张伟在瀑布里憋出来的。2015年的时候呢，一档野外生存节目的录制现场，他被湍急的水流卷进了瀑布，窒息感中啊，看见张钧甯伸来的手，那句“你是最强的、最棒的”，后来也被用在了歌词里哈。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这首歌里啊，任何一句歌词都能治愈你的坏情绪。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先艾特一下各位勤劳的搬砖人，上班盯电脑，下班盯手机，加上各种不良的姿势，你的脊椎还好吗？目前脊椎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十大被忽视的健康问题，成了困扰全世界约10亿人的常见病，甚至是世界上除感冒以外的第二大流行病。
2: 你说这好好的脊椎怎么就坏了呢？
1: 当然是和我们平时常见的习惯姿势有关了，比如低头玩手机，要知道低头的角度越大，颈椎的压力就越大，当低头角度达到60度的时候，脖子就相当于挂了一个7岁的小孩，差不多55斤重，久而久之肩颈就很容易提前报废。稍息，很多人站立休息时会习惯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这样虽然可能比双腿站立舒服，但同时会让腰椎受力不均，引起腰背的疼痛，翘二郎腿，坐姿时身体前倾，容易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从而产生腰痛、腿麻，甚至腿无力的严重症状。脊柱劳累，多做这三个动作来缓解：眼镜蛇式拉伸，趴着，腿部紧贴地面，双手将身体推离地面，感受整个身子向上延伸。婴儿式拉伸，跪在地面，臀部贴近脚后跟，额头贴地，双手尽量向前伸展，感受后背的拉伸。猫式拉伸，跪趴姿势，四肢撑地板，慢慢拱起背部，然后放下，拉伸背后的肌肉。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保护颈椎的良方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啊，这也是周杰伦的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情歌哈。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呢？副歌部分反复的疑问哈，扣动了听歌人的心弦。周杰伦的 R&B 呢，可以将情歌里的苦缓缓诉说。方文山呢，也总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遗憾与释怀都揉进这三分多钟的旋律里。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可以珍藏；有些故事没有结局，但依然美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来自于指令蔡依林《倒带》。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一首倒带。倒带这首歌曲呢，对于蔡依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条留言写，他说2010年的那场演唱会，蔡依林走向周杰伦的那十几秒，像是走完了整个青春，青春的遗憾缓缓地在心里流淌。蔡依林的声音里呢，带着哭腔，把那种努力过却依然无法挽回的无力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到底该怎么样去告别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人生的时候啊，想到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去挽回遗憾，总是会在心里面留下一些对于自己的一些治愈的方法哈，也许是一首歌，或许是一本书当中的某一段话。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知足》，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就打开了心结哈。五月天《知足》。

0: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回帖。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每听一次哈，脑海当中那些人生当中过往的幸福的画面就在慢放重播哈。也许我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汲取更多的养分，去好好的面对未来有可能曲折的人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今天我们的连线环节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怎样的一款产品呢？是一款吹风机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万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呢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两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1024的商城爱如小满520特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这周有很多的热卖商品哈，大家可以抓紧的进行选购。那么满赠，这里是月随心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来自可米小子，求爱复刻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矜持的一首《谁不是》，这是一首很有情境感的都市情歌哈，一秒就能把你带入到那种独处的孤独氛围中。听到《谁不是》，也许你会想起曾经的自己，也许会感受到此时此刻的孤独，但是依然要很用力的好好生活。矜持富有故事感的沙哑唱腔，全是藏在心底的那种无可奈何。这首歌呢，很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温暖的共鸣。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从下午到晚间那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其中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阴天，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来自于林宥嘉的一首《兜圈》哈，最近我们听到的频次很高的一首歌。玩积木，换座位，骑单车，荡秋千，听唱片，看云卷云舒，这些在快节奏生活当中被我们视为浪费生命的小事儿，在这首歌里变成了爱情最珍贵的载体。林宥嘉的这首慵懒温馨的小情歌，记录下爱情琐碎日常最美好的瞬间，特别适合在周末单曲循环。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梁静茹，我喜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陶喆的一首《流沙2023》。陶喆重编的《流沙》呢，主要是为了弥补当年创作的一些遗憾。1997年的原版《流沙》推出的时候呢，受限于当时的制作条件和陶喆自身的技术能力作品没有能够达到他心中理想的完美的状态。那时隔26年之后呢，他重新打磨了这首 R&B 经典完成了自己当年的心愿。那么这首颇具陶喆个人特色的 R&B 情歌，比起26年前的那个版本他的情感层次和表现力都更为出色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来自于张惠妹《旅程》。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旅程》，这张专辑呢是2001年风华唱片全体曾经与阿妹共事的伙伴们送给她的一份礼物，18首从未出版的新歌哈，感觉像是在做一本毕业纪念册。旅程当中呢，张惠妹的用声仿佛是飘在云端一般，轻盈又舒展，但是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我们去探访和收藏回忆里那些珍贵的瞬间。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信哲陪伴。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王菲的《我愿意》被挪威女歌手林恩·马莲改编成英文版的《Still Here》，改编的很有风格，清新的嗓音表达了对爱情的承诺。林·马莲，《Still Here》。

0: 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初夏的雨，核心特点就是温润，清婉，它的雨量适中，比盛夏的暴雨要更舒缓，又比春雨更充沛。坐在窗边喝着小茶，听听雨声，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感觉浮躁的心也得到了滋养。下雨天最适合思念。南拳妈妈。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

0: 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我记得》。我记得这首歌呢，是赵雷特别用音乐来表达对母亲思念的作品。好的音乐呢，从来不需要讨好谁，只要带着真心，就一定能够击中人心。赵雷把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也写进了每一阵风里，写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里。我们总会在这个园里再次相见，到那个时候别忘了说一句快来抱抱我。时间走到了15:52，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的依然动听，我们再见。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来一起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储物收纳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呢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言互这个留言互动。其实呢，家的整洁程度往往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主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内心世界。那无论说您家里空间大小，维护家居环境井然有序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家里东西特别多的时候，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收纳整理，是很容易导致空间变得杂乱无章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也和各位来介绍5种非常实用的收纳技巧。那这些技巧的话呢，不管说您家是比较宽敞的大户型，还是说比较紧凑的小户型，都是同样适用的。而且呢，尤其对于可能有一些些热爱收集物品的业主而言呢，这个无疑是个好消息，可以尽情的去收藏自己的一些心爱之物，但是不用过于担心说家里因为东西多了就会特别的凌乱。首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第一个技巧啊，就是采用U 型的布局来设计收纳区域。其实通常呢，我们看到一些 U 型设计在装修当中比较常见的区域是厨房，它的优势就在于有着非常流畅的一个动线，而且呢这个使用起来也非常的高效，再加上它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储物空间，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哈，可以去打造一个 U 型厨房。那其实类似的呢，如果说想要在其他空间也实现一个收纳能力的最大化，这个 U 型设计同样是值得借鉴的。比如说，如果说您家里条件、空间条件是允许的情况下呢，在入户玄关区域就可以用到这个 U 型设计，做一个 U 型储物间。这样的设计呢，它是可以充分利用到3面墙壁，我们可以通过安装一些层板架来分类收纳各种物品，不仅可以让空间利用达到一个极致，而且我们在出入门的这个地方啊，像日常的一些拿取啊、查找啊，就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一些。那为了节省成本的话呢， U 型储物空间我们可以选择不安装传统的门扇，转而采用门帘来作为一个遮挡，这样的话呢就是既经济实惠，然后呢又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分隔空间的效果。另外的话呢，这个门洞也可以给它设计成拱形，不仅造型比较独特，整体的美观度也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再来说说第二种哈，就是我们充分来利用抽屉进行一个物品的收纳。可别小看这个抽屉，其实抽屉储物呢是非常便捷高效的一个收纳方案，而且它是可以把东西藏进去的嘛。就在你定制各个房间的柜子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说我们的日常那些使用习惯，在这个房间我们可能会用到很多东西，根据您的这个物品的量哈，去确保每一个空间里面储这个抽屉柜儿的一个设置的充足。同时呢，需要精心规划一个抽屉柜儿的尺寸，特别是宽度和深度，它的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具体还是要根据您这个房间里面一些日常的使用习惯，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包括您收纳的物品的类型，我们去确定它具体的一个宽度和深度怎么样是最合适的。那对于像比如说厨房的地柜设计，倾向于增加多组抽屉单元，这样呢是可以有效实现物品的分区存放的，而且抽拉这种操作呢是比较简便的，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拿物品的一个便利性。那更进一步的话，如果说您这个厨房里面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还可以预留一小部分空间放一个可以移动的小推车，同样是具备抽屉的储物效能，而且重点是它移动非常的灵活，你不仅可以用在厨房，用在餐厅，用在客厅，甚至用在你的卧室，都是有非常多可能性的。那像卧室衣柜的底部区域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计几层抽屉，专门用来存放一些小件的衣物，是吧，像内衣啊，包括可能有些朋友会有健身的一些衣服啊，
这些衣服可能相对来说不会占太多空间，或者是我们日常会频繁更换的衣物，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区域，既方便快速拿取，而且呢可以实现一个很清晰的分类，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有效缩短早晨挑选衣物的时间的。当然除此之外，不仅是衣柜，像书桌啊、电视柜啊，包括是我们这个浴室当中的浴室柜等等，这些柜子类的哈家具，我们都可以通过增设抽屉去优化物品的一个收纳。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关于储物收纳的主题，不知道您对于收纳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Kelly。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储物收纳的主题哈，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随时来一起留言互动。那在第一趴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关于收纳的几个法则，可以帮助大家来搞定储物收纳的难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第三种实物的非常实用的一个收纳技巧，就是去掌握利用空间收纳。其实评判家里的储物空间是不是足够充裕，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房间，而是更应该去综合的考量整体的一个收纳容量。比如说某一个房间储物能力是捉襟见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巧妙地去利用一下它的相邻空间，通过一体化的设计把这两个空间给它连通起来，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收纳区域，就可以有效弥补到之前可能觉得储物空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借助临近空间去满足额外的一个储物需求。比如说在餐厨或者是客餐厅，我们去采用这种 LDK 哈、这种一体化设计的时候呢，如果说餐边柜它的空间有限，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餐具，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在客厅里面去增设一个比较轻巧的小家电的收纳柜。另外呢，像针对厨房，如果说收纳空间不足的话呢，有些家庭可能会选择引入一个岛台的设计，然后呢，给它配备很多个柜子和抽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妥善的去存放厨房当中可能不太常使用，但是又没有空间去收纳的这些物品。来分享到第四个收纳的技巧，就是隐藏式收纳。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房子越住越久，你会发现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充足的收纳空间呢会显得更重要而且实用。但是呢，在追求收纳功能性的同时呢，肯定大多数人还是愿意说我愿意保留它的美观性，包括我们在拿取物品的时候一些便捷性。其实采用隐藏式收纳方案呢，是可以让整个的居家环境看起来更整洁有序的，同时也是便于我们日常的一个清洁和维护。另外在视觉上也是有这样一个拓宽空间感的效果，小户型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拥有一个更加宽敞明亮的氛围。那比较常见的一个实践方法呢，就是去定制五把手的柜体，并且在柜内呢实施这个分层设计，这样是既可以确保物品分类很清晰，我们拿取的时候也很方便，同时呢又可以保持一个美观性，也就是外观的这样的一个简洁性。再来说到第五个收纳的方法，就是运用储物辅助器具。

在进行全屋收纳的时候呢，其实不仅要巧妙运用房间的一个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还需要擅长借助收纳工具来优化空间利用。其实很多原本使用不便或者是经常被忽略的空间，通过收纳工具的一个辅助，能够大幅提升它的使用效率。举例来说，你像房间门后面啊，通常可能只有十几厘米的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超薄的定制柜，或者是悬挂一个承重能力比较强的挂钩，甚至你可以直接在门后面这个墙面上去打造一个比较简易的多层书柜。除此之外呢，墙面的空间还可以通过安装洞洞板这类收纳神器，把各种各样的零散的小物件给它归置起来。还有的话呢，就是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在一些小空间去灵活利用一些带有滑轮的收纳工具，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放在厨房里面的小推车，或者说卫生间里面也会有人去设置一些移动的置物架。这些带滑轮的收纳工具，一方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加原本的储物空间，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移动起来方便，实现一个跨空间的使用。更重要的是价格也很亲民，性价比非常的高。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其实在着手装修之前呢，收纳整理的问题就应该是作为一个核心考量的问题之一。那一旦决定装修的话，首要任务就是深入了解自家房屋的一个户型结构还有布局，而且呢一定要跟设计师去详细的沟通，去表达一下自己生活的一些习惯，包括平时的储物需求。那对于收纳空间的规划，尤其是小户型，一定要充分去挖掘利用每一寸可以利用的空间，但是同时呢也要去确保我们规划出来的这个动线是流畅合理的，也不阻碍我们平时的一个视线，空间整体的通透和开阔感还是要提前考虑到的。好啦，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这个空间收纳的几个小技巧啊。不知道这几个技巧当中您觉得哪个最实用，或者说您在自己的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家里的这个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好用的收纳技巧，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会围绕着储物收纳这样一个主题来和各位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收纳的一些神操作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共鸣，就是总觉得一到换季的时候这个衣服收拾不完，春夏防晒薄外套，然后秋冬棉服，有的时候就是回来之后把这个衣服往沙发上一扔就觉得很容易乱，那放在衣柜又怕脏，然后丢洗衣机，有的时候这衣服感觉好像也没有穿很脏，就觉得不值当的。好多衣服呢就是也会被洗报废。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特别实用的这种我们穿过但是又觉得不是特别脏的次净衣的收纳方法。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玄关柜这个空间哈，这个玄关可以说是进出家门的第一站，是最适合放置次净衣的这样一个空间。进门之后我们肯定要脱下外套包包，这个是可以从源头上去隔绝细菌的。多数家庭虽然说玄关的面积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仍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一个储物空间，既可以挂次净衣，然后呢又可以纵向去收纳行李，包括运动器材啊、日用品啊等等。在这个空间玄关这边，如果专门打造一个储物空间的话，其实你不管物品再多，关上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藏起来。那如果说玄关面积不足，我们没有办法去专门打造一个储物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在玄关柜儿去预留一个开放的挂衣区，避免这些次净衣拿进房间。那如果说您家里已经装修好了，不想去改格局，那就可以用洞洞鞋或者是挂钩，选择比较适配家居风格的，也会非常的美观和实用。第二个再来说到的是卧室的衣柜。其实卧室作为换衣服的最便利的空间，如果说在定制衣柜的时候我们去提前规划布局，是可以省去很多收纳的烦恼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其实在侧面可以留一个开放的柜体用来放次净衣，就是那种半开放设计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不想定制衣柜的话，我们去采用那种砌墙金属衣柜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像衣杆、隔板、拉篮还有裤架，这些都是可以拆装的，布局上更加灵活，可以调节。这样的话就是既可以去收纳我们一些次净衣，然后也可以适应未来衣物收纳需求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样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收纳，比如说我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想穿的一些衣服哈，都挂在这儿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可以按照常穿的衣物的款式，比如说按长款大衣，然后裙子、普通外套、裤子，然后去给它确定一个悬挂区的尺寸，底部呢就可以去收纳贴身的衣物或者是我们一些日用品。那么再来关注到的就是门后的空间，尤其是卧室门后的空间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如果说门后的间距可以达到20到30公分，我们可以专门去定制一个窄柜，这样呢既不影响门的开合，又可以通过上下分层去拓展储物的空间，自由设置挂钩挂杆。那如果说不想定制柜体的话，我们可以用实木板去搭配不锈钢 A 柱自制收纳区，这个成本的话也很比较低哈，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完成。那上方的这个板材高度呢，我们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一个身高去确定，建议高于身高大约30公分是更加便于挂取衣物的。那像下方的这个板材呢，就在这个间隙可以去嵌入收纳盒去存放我们的一些洗护用品，那底层的话也可以预留一个脏衣篓的位置，纵向空间上也可以得到一个最大化的利用。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这个门后空间其实深度好像不太够，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墙面进行一个内嵌或者是砌墙的处理。当然这个是需要提前来确保一下您要
做动作的这面墙哈、啊、是非承重墙，通过打孔安装伸缩衣架，可以实现一个零空间的占用。再来关注到的就是阳台的空间了，其实除了像客厅、玄关等等这些常见的区域之外呢，有些家庭可能也会把阳台改成一个次净衣的收纳区，因为这个空间本身它就是采光和通风都比较好，是可以快速带走衣物湿气的，这样可以让次净衣远离潮湿异味，始终保持在一个干爽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家里在阳台这个区域还做了洗衣烘干的区域，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秒变一个洗衣高效流水线，洗烘晾晒一气呵成，在设计上也是非常合理的啊，可以帮助大家去节省一些家务方面的耗时和精力。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墙角一平米，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哈、啊。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家里的一些比较小的角落，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给它充分利用上的。比如说可以在小角落里去设置一些挂衣架，直接来悬挂次净衣，这样的话呢墙角的空间也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飘窗区啊，飘窗区是可以打造次净衣区的。还有就是现在目前市面上也推出了很多那种落地式的衣帽架，我们可以根据墙角的尺寸去选择，而且呢它的功能也是在持续迭代升级当中的，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另外如果说大家想省去挂衣服的麻烦，也可以去选择儿童挂衣架，可以有效解决椅子背儿和沙发的一个堆放空间。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储物收纳的这样一个主题，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独到的小窍门，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天互动一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

0: 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3: 16:56，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近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的技能人员职业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京雄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路面工程施工，计划今年底前全面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将实现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了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案例入选。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近日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影像。近日，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某胡同男厕所打卡拍照之后，不少歌迷纷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困扰。阿信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致歉，并呼吁歌迷理性打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方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 O 不 OK 呢？我是 Kelly。 其实很多人到了周末的时间啊，终于是有自己的大块时间了，可能除了陪着家人啊去吃个饭啊，到户外逛一逛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也会窝在家里玩会儿手机哈。最近我们也来关注到关于手机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继 iPhone 17全系降价之后，像华为、小米、荣耀、vivo、oppo 等等多个国产品牌也是同步进行了降价。这是在5月21号，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这样的话题冲上了多个平台的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据京东平台消息呢，是5月21号0时开始，多家国产手机品牌宣布调价，华为手机可用2000元的大额券，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最高补贴1200元，还有就是红米的 K90 Pro Max 是直降520元，荣耀最高降1300元 ，OPPO Find X9 Pro 降价800元起。再来往时间往前倒一倒，5月15号的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呢，全线下调了1000元，也是创下了这个系列新机发布以来首次官方的降价记录。在部分电商平台叠加这个以旧换新之后呢，双重的补贴高达2000元，到手价是6999元，首次打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那 iPhone 17也是同营降价，多重补贴之后到手价是低到了4499元。我们也看到在某平台上啊，这个某东平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继这个5月15号的品牌官方直降，5月19号全渠道落地之后，平台推出的官方直降加国补加平台券的三重叠加，也是把安卓旗舰的价格再拉低了400到700元。另外从5月21号开始，天猫的618开卖了，天猫方面也表示说呢，88 VIP 的消费券再加上平台加这个加补券，折扣力度是创下了5年的新高。领完各种红包之后呢，像很多的品牌，苹果呀、华为呀、小米呀、vivo 等等这些品牌的旗舰款手机也是直降超过1000元。所以说这个降价力度还是挺猛的。然后也有很多位的经销商表示说呢，其实在平台补贴、品牌让利还有国补的这个政策三重叠加之下，可能说618已经是成为了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一个销量窗口，而且各大品牌呢也是希望说可以借助降价去提前抢占用户和市场的份额。而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了今年上半年相对合适的一个换机窗口期。哎，所以说到了有些朋友可能想换手机的话，最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当然也有网友表示了，说其实也不差这两天。有朋友说好多人都说月底还会再降一次，虽然说有保价，但就怕保价不保券，所以还是算了，等了那么久也不差这两天了，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是补贴之后的降价，但实际拿到它还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因为比如说某款手机它可以最多降价2000块钱，其实包含的是以旧换新还有平台补贴等等啊，各种加在一起之后可能最终能拿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降价。其实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国产手机其实是刚刚经历过一轮全面涨价的。那涨价的原因呢，主要暴涨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元器件啊，它的一个成本的上涨，2个月之后又降价。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就有产业经济观察家呢，也是点出了两个关键的原因，一个是手机确实库存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呢，肯定要冲一冲上半年的一个业绩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商业逻辑，就是高端机它的利润率是足够高的，那降价之后如果说可以换来一个订单量的大幅增长，整体的利润反而可能被抵消，所以呢其实这笔账商家还是不亏的。所以接下来呢，要迎来各种各样的手机降价，不知道各位上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呢？
包括你在选手机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要素呢？是它的价格，还是说这个手机的外形，包括它的像素，这些原因，这些因素当中你会最看重什么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的话题哈，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关于手机的两首歌，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还有浪漫手机。说一说你上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包括选手机比较看重的是哪些因素。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逢凶化吉，他说了选手机当然是先看外形咯，同等价位的手机性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还有空谷幽兰说了，我是着重第一看价格，第二看配置，第三看影像。所以是怎么三者兼得，还是看优先权重呢？比重看哪个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三个我都要？成年人不做选择是吧？还有晴天说到了，说我其实可以3年不换手机，因为我平均3年换一部。陆他说了，我是2018年买的手机，现在还在用。201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年了，谁能想到个位数能算这么半天呢？你挺念旧。还有我爱天然，他说我们家有今年的高考生，手机是刚需，昨天晚上领到了平台的补贴券，直接入手了一部华为手机，价格确实是便宜了不少。对，刚刚因为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因为正好赶上这个618，然后各种平台的补贴，再加上这个以旧换新啊，包括国补啊，各种各样的补贴完后呢，其实这个时期换手机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换机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各个平台去了解一下，比对一下。当然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要玩的这个呢，大家都很熟了哈，我们会根据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大家来猜出完整的歌词。猜出来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把这句歌直接唱出来就可以。现在大家后台直接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啦。今天这个题真的特别简单，就两句，给大家来念一下啊。第一行叫特特的西伊那啊，不对，重来不算啊。第一行是特特的西伊呢啊，第二行是

一呢呲。大家如果听不太明白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了，非常非常的简单。这是一首华语大流行而且是对唱的歌曲，非常简单啊。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一分钟以后来看看有没有朋友可以把它唱出来。

0: 好事儿要发生了，我们马上来听一听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些麦霸们的演唱吧。来听到的是丹丹。
1: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哦呦，还有逢凶化吉。
2: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再听到漫步云端。
3: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哎，今天因为开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在后台回复凯莉的名字或者凯莉哈，都可以来看到我们是直播链接。当然看到直播间里面，刚才很多朋友我们的听众都在说，哎呀想听微微唱歌，就是微微还没在后台发呢是吧，大家都在等着呢。还有来听听摇滚的演唱。

0: 精彩。
1: 能听出来哥底气很足啊。还有归墟，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
1: 还有再来听到的是一，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
1: 好听好听、今天是很多好几位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演唱啊。你看我们的听众里还是藏龙卧虎，哎，来来，这个群众的呼声啊，来听听小薇。你猜来猜去也不明白。每次听到小薇的声音还是感觉挺开心的啊，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看还有没有朋友刚刚发过来的，我们再来放两条吧。陈星恋，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在。
1: 还有 ZZ，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在。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放到这儿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原唱吧，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哈。说到我们的今天这个关于手机的这样一个话题，你上一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现在选手机的话，对你来说最看重的要素是什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发语音文字来互动就可以了。来听到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瞧一瞧，看一看啊，超市降价大促销，苹果醋能降糖，吃桃胶胶原，喝青汁能排毒。
2: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至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3: 啊，真香！哎呀，
2: 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6号，部分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依然是有降雨、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我们最近呢，也是在前几天哈，刚刚度过了非常甜蜜的日子，520、521，我们1624乐商城爱如小满的520特惠活动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这周有非常多的热卖商品，大家也可以抓住这个尾巴哈，我们抓紧时间来选购一下，满赠倒计时，千万不要错过。马上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分享到本周的销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

0: 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两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两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8: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7: 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0: 社恐不存在。
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一首戒烟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咋回事呢这周末快乐，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五一档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也是回应到了票房破9亿。这部电影呢最近也是持续爆火，这个电影呢是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情感故事。那5月23号这部电影的总票房突破了9亿，预测总票房也是达到了17.25亿。再来关注到红果短剧回应收益断崖式下跌，红果短剧最近呢也是被爆出了创作者收益断崖式的下跌，万次播放收益从百万级骤降到了5到10元，跌幅超过了90%。那相关的话题爆红果短剧收益断崖式下跌也是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对此红果短剧的客服回应称，非常抱歉，相关情况呢有待反馈核实，具体是以官方通知为准，可以关注到后续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歌手胡彦斌，5月22号歌手胡彦斌在结束演唱之后被问到了时隔11年再回到歌手2026的舞台，胡彦斌表示非常高兴再回来。那也被问到了说什么时候再和陶喆合作，胡彦斌说要先走到总决赛。这个周末大家都是怎么样来放松自己，怎么样来好好休息一下的呢？说周末最好的休息呢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儿。其实单纯躺着睡大觉很难让大脑真正的关机，反而会陷入一种低唤醒度的昏沉，醒来之后会感觉更累。而真正的休息呢是切换，不是关闭。比如说平时如果说你的工作用脑比较多的话，周末就去动手，比如说做做饭呀，做做手工，画画写写字。久坐办公的朋友呢可以去活动一下身体，去散散步，跑跑步，进行一些拉伸。那如果说一直是被外界信息轰炸的话呢，可以去静下来读上几页书，听一张完整的专辑。这样的这种主动式的休息是可以让大脑不同的区域来轮流工作，轮流恢复的，同时呢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和满足感。这种心理体验恰恰是缓解疲惫最有效的养分。所以说最好的休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不知道各位周末的时候一般都会怎么样来度过呢？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绿电直连项目申报及实施有关工作进行部署，优先支持钢铁、算力等七大行业申请绿电直连项目。近日，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2026年河北省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启动，此次活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剧本，最终将评选出全国题材优秀剧本10部，河北题材优秀剧本5部。唐山河头老街景区继特定角色李白全网爆火之后，近期景区陆续发布多则演员招聘启事，其中因对扮演诗人王维的演员要求身高178以上，对唐诗琴棋书画优先。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中国总票房突破150亿元，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3位。周末最好的休息原来不是睡懒觉，今天推荐几个成本很低但是能够快速恢复精力的方法。抽1小时放下手机，远离密集信息，看书、听歌、做家务，缓解精神疲惫，留一点发呆的时间，放空大脑，高效恢复精力。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个小时跟大家来聊到了手机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近期有一些想要换手机的冲动，因为最近也是有一些这个有一波手机降价，加上比如说国补啊，还有以旧换新啊，平台补贴啊等等啊，确实是比较适合去换的应该这个时机是比较适合换手机的。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你上一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现在选手机的话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这是在最近说建议大家尽早培养硬着头皮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性，登上了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明知道自己该去做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在原地徘徊，然后心里打鼓。当你站在要不要上的这个十字路口，脑子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帮你找借口就冒出来了，然后心里也会特别的紧张。但是奇怪的是呢，你真的硬着头皮上去的时候，开始行动的那一刻，心里紧绷的弦就松开了，而且你会收获比想象中多得多的内容。这就是成长就是在你最害怕的时候可能就会悄悄发生。然后在这个话题底下呢，很多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有网友总结说，总结得很到位，就是你直接上，直接上就完事儿了。你看有网友说了，说我是之前辞职去旅游，钱花完了，找了新工作，往死里干。您猜怎么着？我干成销冠了。哇，那这个确实很厉害破釜沉舟了，属于说是。还有这位朋友说呢，他说我初中没毕业，打字都不会，被逼着做项目，然后现在我已经是项目部的经理了，管理着500个人，我是全公司学历最低的。确实很厉害还有这位朋友，这位网友他说，不行的时候呢，就给自己洗脑，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直接干就完了。还有网友分享了说，电脑我其实都整不明白，一开始表格也不会，然后硬着头皮上，包括去各种平台一点一点去查去学。2月份进的公司，现在月薪已经能拿到20000多了，非常励志这其实都是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可能硬着头皮去迈出自己的在某一个时间段的第一步，紧张包括卡壳都是在逐步积累勇气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被逼出来的那种不得不的一些瞬间，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训练，就是帮你把一些你觉得很尴尬的瞬间最终转化为你的能力。所以每一次硬上可能都会开启新的机会可能有些事儿还是会出错，但是可能你当时遇到的那个小尴尬也会成为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的来时路。所以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吧，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那种不得不的时刻，就硬着头皮必须上的那种时候，你在这样的瞬间之下，或者说经过了那个时刻之后，你感觉自己有没有收获到一些什么？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视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视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块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块，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4: ，Let's
3: go，Let's
4: go。
5: 音乐 ，Let's go， 让你的周末路上动听又好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这轮咱们继续来猜歌啊，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参与到这轮的互动了。刚才明显感觉到大家还没唱够哈，这一轮我们继续来玩看声母猜歌词。怎么来玩呢？根据所提示的歌词拼音声母，我们再猜出这个完整的歌词。大家可以猜出来之后直接发送语音把它唱出来哈，发到我们的后台直接来演唱出来就可以了。上一轮非常简单，难不倒大家。其实这一轮哎它也不难但是就是比刚才上一轮的话我们稍微多了一句，对，一共是3句。那这句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流行歌啊，而且是这个表达爱情主题。来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是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的。我已经把题目更换掉了啊，来念一下第一行的声母 ，h a h a n。第一行啊 ，h a h a n， 我后面是不是不用念了？我觉得不用念了，我觉得有这一行就够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猜歌”两个字，看一下这轮的题目，超级简单。期待着各位麦霸的演唱。

来吧，是不是非常简单？我们今天有视频直播啊，在直播间里面，视频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直接就把这个歌词打出来了，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第二轮题目依然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啊。来看看后台回复猜歌的朋友非常多，我们看看有啊，也有朋友是打字，五个字第一句，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小薇。

0: 是的，大家可以啊，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在我们后台发语音的话，可以先把车里的蓝牙断掉啊，这样我们收声收的会更加清晰一些。还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很爱很爱你这五个字儿。再来听一听李小喵。
1: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0: 我们也点点名，像不是昭昭、小青、李子，还有黑白灰、云朵、惊蛰，都是把很爱很爱你这几个字给发过来了哈，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刘若英的这首《很爱很爱你》。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做个调查，你上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上周？昨天？还是几分钟前？
2: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外卖是不少上班族的救星。
3: 那还用说吗？天天赶路就够累的了，而且你看我们师徒四人，哪个像是会做饭的？再说也没厨房啊。
4: 可是八戒常吃外卖，确实有健康隐患啊。
1: 其实要想健康吃外卖，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步，选餐厅，选有实体店的、连锁的。这样的餐厅一般从食材采购到加工制作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吃起来咱们更放心。第二步，选食物，尽量选轻食或健康餐，注意均衡搭配，做到一份主食、一份荤菜、两种素菜。主食要多吃五谷杂粮米饭、粗粮馒头、红薯、玉米等等，少吃油饼、馅饼、炒饭。荤菜要多吃蛋、鱼、虾、鸡、鸭、鹅，少吃炸鸡、毛血旺。素菜多吃大拌菜、水煮菜，少吃干煸菜、干锅菜、麻辣烫。饮料和调料别上当，可乐、果汁、茶饮，很多随餐附送的饮料看起来不起眼，含糖量却高得惊人。而一些酱料，比如沙拉酱、番茄酱、芝麻酱等等，能量也很高，要尽量避免。实在觉得没味道，吃点醋也不错。
5: 饭来了，吃饭吧。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时间来到18: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前些天呢，我们刚刚过了两个非常甜蜜的日子哈，520和521。那我们的乐商城爱如小满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520特惠活动，那今天的话也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周其实有非常多的热卖商品，大家还是可以去抓紧选购一下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满赠活动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千万不要错过。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分享到本周的销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0000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

0: 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两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1: 古人
2: 太酷了，
1: 你吃过鹿肉吗？
0: 啊，
1: 我说的这个鹿就是梅花鹿的鹿。在古代，尤其是清朝的皇家贵族最喜欢的一项运动，那就是打猎，而鹿肉就是作为猎物被食用的。清代满汉全席里有很多菜品都是以鹿肉为原材料制作的。说这鹿肉啊，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瘦肉多肥肉少，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那么问题来了，鹿肉这么好，古人这么爱吃，那为啥现在没人吃了呢？首先咱们说呀，鹿肉在古代确实很普遍，因为那时候能打猎，但是现在因为动物保护法等等规定啊，打猎肯定是不行了。那打猎不行，我养殖总可以吧？可以，但是鹿科动物非常难养。首先它们的胆贼小，很容易受到惊吓，而且它们极具攻击性，容易顶伤人。其次啊，鹿的饭量贼大，吃得多还不长膘。第三点，鹿的生殖率还低，一般啊一年就一胎。作为对比呢，猪一年能产出来10多个猪崽子，鸡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都在下蛋。所以啊，养殖的鹿一般不用作吃肉，而是用在其他高产值的用途，比如鹿茸。一头成年的公鹿啊，一年能收5斤的鹿茸，按照市场价每斤2600块来算，一头公鹿一年的收益大约是1.3万元。但是啊，你要光卖肉的话，一头鹿最多只能卖10000块，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鹿肉在如今这个年代逐渐的淡出了咱们的餐桌。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头条看得见，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西瓜这样的水果啊。最近关于西瓜有一些消费提示，初夏时节，其实西瓜上市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关于西瓜的热搜，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吗？还有说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的，而且它是到了这个季节呢，这些说法就会年年翻炒，年年翻炒哈，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最近也有记者调查发现啊，说消费者确实感觉到就是现在的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之下的一个结果。专家也介绍了说，相比老品种的话，现在西瓜中心甜度呢一般是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吃起来肯定会更甜。那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的话，这个果实都会很快腐烂的。那至于说这个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主要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跟转基因也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呢，还有像比如说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还有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这些说法也是被专家证伪了。食物相克是缺乏一些科学依据的哈，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另外，西瓜及时去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不必过于恐慌。那怎么样来挑选西瓜呢？现在也是到了吃瓜的一个季节了哈，给大家来分享到一定要记住三点。第一就是一听，不同程度的西瓜它的果肉

0: 印度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那成熟的这个西瓜果肉当中呢，纤维分解会让它的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比较低，所以声音听起来类似打鼓，是稍微有一些震感的。当然更多的关于西瓜挑选的攻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了解更多啊。那今天的一路上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下周再见。
1: 我轻轻地叫你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吻。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河北最新的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以及补贴标准发布，学员完成课时低于各目录当中规定最低学时80%的，不予参加考核。最近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其中22所是职业本科。云南农业大学食堂最近推出了利汤式免费咖啡，意外走红。根据了解啊，这是全国首个开设咖啡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学校，坐落于普洱咖啡生产区，学生日常上课呢就是烘豆剪豆品鉴咖啡。最近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引发关注。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过10%，5款降幅超过20%，最高降幅高达30.1万元。奔驰对于 C 级和 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到6.9万元。再来关注，京东宣布将于6月1号晚上8点推出全网首档 AI 购物直播晚会——京东618赛博联欢会，重现美猴王、海尔兄弟、大头儿子等经典 IP， 以 AI 数字人形象演绎童年经典。初夏时节，西瓜开始大量上市，一些西瓜和桃子同时致命，还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等说法呢，开始在网上出现了。专家呢否认了上述说法，并且呢说到食物相克论缺乏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就可以。还有西瓜一定要及时的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好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过分的恐慌。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都是阴天，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将会有暴雨出现，其余地区都将有小雨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刚刚在上班路上看到天气有点阴沉哈，明天各城市呢都会是阴天或者降雨的一个状态，而且温度会比较低。周末呢，大家都会休闲跟朋友聚会哈，难免会大吃大喝，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刷到过碳水脸这个网络热词啊，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饮食焦虑，尤其你看到很多博主对着镜头，然后捏着自己脸上的肉，看着圆圆的脸，说这都是常年吃米饭吃馒头这些碳水造成的。还有很多网友跟风啊，就晒出对比照，说你看这个啊，胖胖的，这是我吃碳水之前啊一直吃碳水一个状态，这边瘦了，这是我戒掉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清晰了，脸型变好看了。借着这样的网络热潮，很多商家也都趁机营销啊，大力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等等产品，打造出一条吃碳水等于不变胖等于不够自律这样的一个负面链条。一时间呢，什么米饭、馒头、面条这些陪伴我们生活的主食变成了拉低颜值影响身材的洪水猛兽，所以很多人啊开始什么呢，戒掉碳水，杜绝主食。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碳水真的是身材和颜值的天敌吗？首先咱们来看一个官方权威标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推荐，人每天所需总能量当中一定要有 50% 到 65% 的碳水化合物提供。不光如此啊，包括好多的专家，包括央视也都多次科普过，碳水化合物是蛋白质脂肪并列的三大核心营养素，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保障基础体能的关键，根本不能够随意戒掉。而且碳水从来不是一概而论的一个坏东西，它也分好的和坏的哈。我们经常说的优质碳水，也就是好碳水，除了给我们提供日常能量之外，还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等等。像我们日常吃到的燕麦、糙米、玉米、荞麦，这属于是全谷物的，都是好碳水。还有像薯类的，比如说红薯、山药、土豆等等，以及杂豆类的，像红豆、绿豆，这些呢都属于是优质碳水。而我们真正要少吃的是低质量碳水，比如说太多高油的、高糖的、高盐的、口感香酥的、香甜的，很容易让你吃多吃超标的，这些一定是要少吃的，像薯条、薯片、油炸类的，还有像蛋糕、饼干、甜点之类的，以及各种含糖的饮料，这些才是导致发胖、皮肤变差的真正元凶。在这儿也要给大家纠正一个常见误区啊，很多人感觉说，那大米、白面它属于不好的碳水吗？营养师给出了一个专业解读，说到了精致米面质地细腻，容易消化吸收。比如说家里有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一些老人呐、小朋友是比较适合吃这些的啊，能够大大减轻肠胃负担，是非常温和的能量来源。反之呢，如果我们完全摒弃精致主食，三餐只吃粗粮、薯类、杂豆，经常吃，可能我们的肠胃反而会负担过重。所以说啊，健康的这个饮食方式的话，一定不是一味的戒掉碳水，而是粗细搭配、合理配比是更重要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刚刚我们说到了生活当中一定不要轻易的戒掉碳水哈，因为它的危害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严重。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就说到南京有一个大学生为了瘦身塑形，长期坚持零碳水的生酮饮食，原本以为能够收获完美身材，结果却让身体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哈，彻底得不偿失。所以说网络上泛滥的什么碳水脸的标签，本质上是一种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变相贩卖。他把正常的脸型啊，比如说脸型圆润、体态丰盈、简单粗暴的归咎于吃主食。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三餐一定要规律，营养均衡，还有就是要学会甄别优质碳水和劣质碳水，坚持粗细搭配、清淡饮食，同时啊也要搭配合理运动、规律作息哈。一定要记住，每一张脸

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都闪烁着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啊。最近还刷到一个热搜啊，有一点吃惊，说北京成年人的脂肪肝的检出率超过了43%，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00后都开始有脂肪肝了。脂肪肝顾名思义啊，就是肝脏脂肪堆积太多，有两种类型，一个是非酒精性脂肪肝，一个是酒精性脂肪肝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问问大家，最近做体检了吗？您有脂肪肝情况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留言来说一说。首先呢，酒精性脂肪肝病因很明显哈，就是过量的喝酒引起的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肝部。酒精性脂肪肝治疗很简单啊，就是戒酒加上合理的饮食安排就可以来逆转的。很多人也问了，说你看我也不怎么喝酒啊，怎么就会有脂肪肝呢？长期久坐高碳水饮食就会导致我们的肚子肥胖，引起脂肪肝。所以很多人看着挺瘦的，但是肚子大，检查一定有脂肪肝啊。如果你要不改变长期不健康饮食啊，还是坐着老不运动，依然会导致我们的肝脏伤害加大，慢慢的就导致肝硬化了。所以说啊，主要引起脂肪肝原因有以下几个，一个是肥胖啊，还有就是多余的腹部脂肪，以及喝太多的含糖饮料。含糖饮料比如说汽水啊，能量饮料啊，都含有比较高的果糖哈，这些已经被证实可以促使儿童和成人肝脏脂肪堆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是遗传因素啊。怎么样改善脂肪肝带来的后果呢？怎么样饮食？怎么样锻炼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

0: 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
9: 河北
7: 音乐广播，
9: 乐享大家。

0: 看来现在脂肪肝真的是很普遍哈，微信当中好多朋友都留言说自己体检之后呢，被医生告知有脂肪肝，而且有一个朋友说我本身很瘦啊，怎么会有脂肪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哈，可能就是因为你缺乏运动哈，还有一些朋友本身你的整体身材很瘦，但是如果你单纯肚子大，也会有脂肪肝。改善脂肪肝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很多人说那脂肪肝是不是因为平时吃肉太多了，或者吃脂肪类太多了？其实不完全是，一定要扭转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吃脂肪并不会长脂肪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脂肪更有利于减肥的，因为脂肪它有利于稳定血糖，不会引起胰岛素飙升，不会引起暴食，也会让你延长饱腹感，不会让你一直饥饿。但条件是一定要减少米面糖等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不是说不吃，让你把量减一减，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精致碳水和一些粗粮一定要搭配来吃哈，这样才是更加营养的一种方式。还是就要减少果糖啊，平时你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吃糖过多了，或者喝饮料多，哪怕吃水果多，里面的糖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有脂肪肝问题，一定要注意高温油炸类的这些容易产生反式脂肪，这种是最容易让你长肚子的，产生内脏脂肪的，一定要少吃。还有就是要锻炼了，久坐不动是一万种不健康的隐患，脂肪肝就是其中的一种哈。很多人的工作没办法，就是坐着啊看电脑，最后会引起各种疾病，什么颈椎呀、代谢呀、腹部脂肪啊等等，都是因为久坐导致的。想要逆转脂肪肝，除了饮食结构上我们要调整之外，还就要多锻炼。体力活其实也是逆转脂肪肝的一个有效办法。比如说周末你在家有没有打扫卫生啊？啊，刚刚跟这个同事还说来着，今天这好多人都在清理空调，你是不是把这个空调清洁也纳入你的工作当中，其实也会让你运动起来哈。不管做什么运动，动起来是硬道理，做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跳广场舞啊，健身房撸铁其实都是可以的。经常锻炼对于减少脂肪肝非常重要，你可以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坚持做下去哈，就一定会有效果的。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勤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勤明，至少还有你。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王哥，下回咱们再约啊。
2: 你说你不能喝还不知道悠着点儿？
1: 谁说我不能喝？我只是容易上脸。
2: 上脸是因为你体内的很多乙醛没有办法转化，引起了毛细血管的扩张。
1: 嗨，这都不叫事儿。一会儿我喝点茶、蜂蜜水或者绿豆汤解解酒。
2: 咱们先说这蜂蜜水，蜂蜜的主要成分之一是果糖，在体内有一定促进酒精代谢的作用。但是想要靠喝几杯蜂蜜水就解酒，约等于做梦。还有你说的绿豆汤，目前没有什么研究证据证明它可以解酒。如果你觉得有效，那可能作用也是来自于其中的水分。
1: 那怎么办？我喝点茶总可以吧？
2: 茶里面的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乙醛进入肾脏的过程，所以喝酒之后不能喝茶，对肾不好。
1: 那到底喝什么能解酒啊？
2: 还是要多喝热水，有条件的话再喝碗粥。水可以加速酒精物质通过尿液和汗液排出体外，粥可以缓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提醒大家，酒精早已被列为一级致癌物，喝酒没有度，最好不要喝。儿童和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更要严格禁止喝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秦皇岛的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死心塌地》。周日的夜晚呢，空气微凉清爽，听一首粤语小情歌哈。梁咏琪温婉细腻的唱腔里藏着我们青春时那份小心翼翼的爱恋。这首《死心塌地》描写的是暗恋心情，外表风平浪静，心里早已波涛汹涌，可所有的波澜都自己收下，安安静静的喜欢只有你自己懂得的喜忧，其实呢也是一种青春的美好。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陈小春，相依为命。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不该。方文山的词呢，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会用细节讲故事。不该写的是破镜难重圆的分手的遗憾哈，全程没有一句我放不下，却句句都是戳人的细节。副歌的第一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去，瞬间就会让人红了眼眶哈，翻涌而来的泪水满载着遗憾与不甘倾泻而下。这种以痛治痛的表达方式确实很有杀伤力。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周末好。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修炼爱情》。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那种刻骨的痛被林俊杰写在层层递进的旋律之中。我们可以把更坦诚的情感放在这首歌里面，也去面对自己在感情中的伤，同人而也就更珍视真心真意爱过的时光，即使最终的结局终究是分离，都要爱得无怨无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莫文蔚这首《爱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周蕙《风铃》。1999年呢，周蕙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周蕙精选》，每一首歌都是唱片公司根据她如丝一般细腻又富有韧性的声线特别打造的。那么时隔27年哈，我们再来回味其中的这首《风铃》。风穿过铜铃的声音依然清澈，那些藏在风里的心事啊，也依然能戳中每一个正在爱里或者是爱过的人的心哈。我们来听这首《风铃》。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填词人何厚华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刚从唱片公司离职，又检查出了身患癌症，人生呢正处在最低谷。那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其实是他自己对人生遗憾的感慨，并不是单纯写爱情哈。后来呢，何厚华抗癌成功了，每次提到这首歌他都会说当时写下的是自己的生死感悟，没想到成了所有人的爱情感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黄小琥，这首《

这是来自于黄小琥的一首《重来》。那黄小琥的这首歌呢是蔡健雅的创作哈，所以我们其实在听到的整体的这种诉说感和这种疏离感来上呢，都和蔡健雅的表达很像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了哈。今天呢是周日，我们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心媛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本周的销冠。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啊，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万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呢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元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2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绪，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呢，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唐山的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蔡琴的一首《微风往事》。纵横歌坛47年的蔡琴呢，即将告别乐坛。在这之前呢，他会带着《不要告别》巡演和歌迷相聚并说再见。蔡琴坦言，这将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大型巡演。未来呢，对大家可能就不会在舞台上见到他了。他说：“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不要告别这件事儿。人生聚散终有时啊，曾经真诚相待，彼此懂得，就已经足够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国荣这首《风再起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宽容》。宽容这首歌的难度很高哈，我们在副歌部分呢听到了持续的高音，这是张信哲的歌曲当中难度最大的一首哈。他从低缓的主歌进入副歌之后，几乎每一句都在持续的爬高，爬高之后呢还要往回收音高哈，这就非常考验歌手的声音控制力，对音准和气息的要求也很高。同时呢，整首歌横跨3个8度，音域跨度很大，阿哲的演唱呢营造出了那种辽阔又温暖的包容感，确实是上世纪90年代的高难度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难度也很大哈，来自于韩红《那片海》。

是来自于韩红的一首《那片海》哈，这也是韩红的代表作。那么韩红在这首歌里面也展现了她非常的有张力的这样的一种唱腔的表现力。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真的是灵感偶然到访哈。写这首歌的时候，韩红只有25岁，当时呢在山东青岛，她凌晨睡不着觉，感觉呢有旋律一直在敲自己的心门，就赶紧起床记录哈。推开窗呢，刚好看见了整片大海，顺势呢就抓住了这个灵感，写出了这首歌。所以韩红一直强调说，有了创作灵感就要抓住，千万不要让它溜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暖。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Boys to Men，A Song for Mama。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我们在老歌本的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情歌》。很喜欢在安静的夜听一首安静的歌，梁静茹的声音呢，温润中带着一丝沙哑，把时光流转中爱的领悟娓娓道来。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散文一般的歌词呢，如潺潺流水的旋律，让聒噪的心找到了安静的休憩空间，可以。

安心的好好梳理过往。我们生活中所有遇到的这些人和事，不论好的不好的，都是一种经历，也是生命中赋予的意义。我们来听这首情歌。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品冠的一首《现在你在哪里》。这首歌其实是品冠唱给许久不联络的歌迷朋友的抒情歌，字里行间尽是

是满满的惦念。三毛说，人这一生匆匆而过，如果真有所图，也不过是一份温暖和惦记。如果能和想念的人常相聚，自然很好，如果不能，也不用太过遗憾，因为每一种距离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时，心里能够涌上一抹暖意就足够。这是来自于那英和周兴哲，言不由衷。

分享，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最好的祝福呢，来自于心底深处，往往是最简单，却也是最深刻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的《祝福》。《祝福》呢，是叶倩文早年间非常钟爱的一首歌，因为她说每一次唱到这首歌，都想到跟妈妈漫步森林时那样的一种很浪漫、很安心的那状态。那在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叶倩文这首《祝福》。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痴迷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把视角拉高一点啊，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或者说整个人生的角度去看啊，就会发现很多焦虑其实并不存在。我们最重要做的事情呢，也是一目了然的。这可能也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加轻松一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

享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你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4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的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其实当我们遇到每一个难题的时候呢，都还是要首先冷静下来啊，仔细的看一看，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复杂，任何难事也都是一件件简单的小问题所组成的，一个一个的解决，也很快就可以成功的跨越。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三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3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到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

好了，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您可以在微信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们第一首歌听到了张韶涵带来隐形的翅膀，也许呢今天又有朋友又要解锁您的新技能了啊！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只是想当然，有的时候逼自己一把，发现自己的能力真的远超想象。人这一辈子山高路远，再看世界也在不断地定义着自己。蔡依林带来这首《桃花源》。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听到成龙和邓丽君带来这首《我只在乎你》，一首通过跨时空的对唱，通过高科技录音技术来实现的一种对唱。一个你喜欢的人，你给他一些些甜，他能甜滋滋一整天，你替他做些什么，他能够欢脱一礼拜，而他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一个在乎你的人不会轻易惹你生气，而是害怕失去你，小心翼翼是他表达在乎的方式。所以真的，如果可以哈，找一个喜欢你比你喜欢他多一些的人，你生活真的会美很多。哪怕就算是分手，你也是那个好得更快的人。那继续听听张学友带来这首《爱得比你深》，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写这首《爱得比你深》歌词的是简宁，简宁本名叫刘玉华，原来呢也是在宝丽金任过职，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道的填词人，但是封笔封得很早，九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没有太多新的作品了。就是他写词的时候出作品也是慢悠悠的，一个月出上两三首就很不错了，作品不多，但是成功率极高，像《相思风雨中》《水中花》《人生何处不相逢》《飘雪》，还有今天我们重温的谭咏麟谭校长的这首《梦仍是一样》等等吧，都是他的代表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在1982年的时候，当时香港举办了第一届新秀大赛，用来挖掘乐坛新人。音乐人李小田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在前来选秀的众多新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入他的眼。李小田当时不免有些着急，就开始到处打听。无意当中，他听有人说在附近的一个舞厅有一对小姐妹的歌唱得特别好，他就赶忙赶了过去。一到那儿，他就特别惊喜地发现台上那个年仅19岁的小姑娘，声音低沉磁性，台风沉稳大气，正是她寻觅已久的那种歌手。于是呢，李小田就主动上前，热情地邀请她参加新秀大赛。而这个小姑娘当时不知道的是，这场相遇会彻底改变她的命运。这个女孩就是梅艳芳。当时呢，梅艳芳决定参加新秀大赛。他在新秀大赛上不负众望，以一首《风的季节》惊艳全场。当时梅艳芳在新秀大赛一举拿到了冠军，也成功开启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听听梅艳芳带来这首《女人花》，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生活是旷野，音乐也能撒撒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特别策划，音乐真有趣。
1: 现在呢，很多朋友家里面是不是都养猫咪？如果您会写歌，是不是也要给自己的爱猫写首歌？有人传言说，莫扎特特别喜欢猫，甚至还模仿猫咪的叫声，创作了《猫咪二重唱》。哎，就是这首。 但实际上，莫扎特并没有写这首《猫咪二重唱》。我们听到的《猫咪二重唱》实际上是由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作品改编而来的，最终是由19世纪的英国作曲家罗伯特·卢卡斯·皮尔斯尔整理和改编而成。那这首歌太有意思了，您晚上可以拿这首歌给您的猫咪来听一听，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吴启贤的太傻。有些风景呢，只能喜欢却不能收藏，就像有的人遇见却不能长久相伴。对于失去的爱情，如果有人可以不追问、不纠缠、不遗憾，可能人生真的会轻松很多。但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一个女人仍然爱着已经没有交集的男人，对，对她还是会喜欢，不过少了飞在一起的执念。她知道相见不如怀念，她知道怀念里的她更美好。今天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了，嗯，然后这个雨刮器要开得挺大，尤其今天啊又是个周一早高峰，孩子们上学，家长们上班，本来周一啊这路上就比较车比较集中啊，车多人多，又加上下雨，所以今天其实路况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建德会非常的焦灼。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此时此刻7:01在石家庄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有堵车压车的情况了。雨天嘛，很多朋友平时可以通过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也都会选择通过开私家车，所以车流量压力比较大。现在我们看像在淮安路由西往东方向过了胜利大街就开始堵车了，另外呢我们在和平路今天堵得也挺早的，和平路是由西往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开始有堵车压车情况，一直要现在拥堵到了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口，还有呢就是在中华北大街和北二环交口，然后呢由北往南方向过了北二环开始往南走也有一个堵车压车，中华大街一直在北二环压车到了和平路，这几个路段呢是城市的主干道，所以提醒您在送孩子上学路上呢现在得早点抓紧时间出门了，然后呢如果在路上的话遇到任何的雨情也不要慌张，安全第一，送娃上学很重要，但是安全也很重要。然后呢，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您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其实刚才麦迪提示的这几个地方，往常可能到7:30才堵呢，哈，今天7点一上来就堵了。可以见得大家都是属于出来的比较早的，又想一块儿去了。
1: 早上一醒一看，一拉窗帘，下雨了，赶紧
0: 快点快点。然后聪明人又赶一块儿了，是吧？又堵车了啊！这堵车不堵心吧？大家这在路上小心慢行啊，安全第一。当然也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
1: 是的，
0: 不管阴天还是雨天晴天，我们的礼物都是照常送出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中奖的朋友可以任选。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呢照样是猜猜
1: 老物件，
0: 哎呦，今天这个东西哈，我觉得配上下雨天简直太怀旧了。就是你觉得这东西一下子让你穿越到了最少得30年前吧，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
1: 而且一说下雨好像就是时光穿梭机打开开关一样，你就慢生活就回去了，世界都安静了。
0: 对，
1: 三个老物件图片已经给大家坐在我们的后台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现在就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按照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看一看，
0: 是的，
1: 这是哪三个老物件，这都30年前的事儿了。
0: 哎呀，您看看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啊，我觉得前两个还是比较简单，我们依然是有难度的这个梯次的啊。第一题我觉得非常简单，第三题啊我其实昨天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后来就是我看了答案之后我才忽然想起来。
1: 第三题你有没有用过？
0: 用过，
1: 但是你会记不清。
0: 我记不清，
1: 你总是把它拿在手里，
0: 因为你必须得把它和插在什么东西上面，跟那个东西得放到一起你才认识，你单独拿出来你就不认识了、啊、
1: 我就跟你说第二个，其实啊如果说你把图片截一下的话说你不露出底下那一个手，你看它像什么，像不像一个健身设备、
0: 啊、你别说真的有点像啊。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就是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啊，但是可能现在也偶然会用到它，有的地方你可能会见过啊。
1: 是的，
0: 所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你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如果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啦。7: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1: 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于5月28日至3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
0: 再来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安排，端午节的放假安排出来了哈，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放假3天。那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今后呢，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会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近日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的野外活动影像。
1: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
0: 再来看，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到论文答辩的阶段，不少高校呢将对毕业论文检测人工智能。

0: 智能生成内容的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
1: 再来关注一个有趣的专业啊，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去考虑一下。云南农业大学食堂近日推出了利汤式免费咖啡，意外走红了。据了解呢，这是全国首个开设咖啡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的学校，位置坐落于普洱咖啡生产区里，学生日常的上课内容就是烘豆、剪豆和品鉴咖啡。
0: 再来关注汽车，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
1: 近日燃油车集体降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关注。宝马中国今年内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格，其中24款的降幅均超10%，5款降幅超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元。奔驰呢，对 C 级包括 GLC 等主力车型的官方降幅最高达到了6.9万。
0: 再来关注消费，入夏以来主打户外风格加日常通勤的山系防晒衣在电商平台的搜索量激增，同一品牌同一面料两件防晒衣，只要贴上山系标签的那件啊，售价就会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元。
1: 是，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甄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东宣布将于6月1号晚8点推出全网首档 AI 购物直播晚会，京东618赛博联欢会，重现美猴王、海尔兄弟、大头儿子等经典 IP， 会以 AI 数字人的形象来演绎童年经典。
0: 再来看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通过旗下公司间接投资了固态电池材料企业，那据了解呢，这是钟闪闪首次出手新能源。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东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经与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白宫附近当地时间5月23号傍晚响起数十声的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奥兰治县官员23号表示，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能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当地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自四月触底后，我们来关注韩国股市累计涨幅超2倍，稳坐全球所谓的最牛股市称号。行情火热之下，以至于近期每到下午3点半，韩国的员工厕所就爆满，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查看股票账户。那今年第一季度呢，韩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新开户数量比去年同期激增了10倍。
1: 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在日前进行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亚洲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也只有54厘米的差距。
0: 我们再来看文娱方面，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中国总票房突破了151亿元，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和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最近的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啊，他在某北京某胡同男厕所打卡拍照之后呢，不少歌迷纷纷前往了同款厕所排队合影，也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因为人很多啊，去那不是上厕所去了，去拍照片去了。阿信昨天在个人社交媒体呢对此致歉，并且呼吁广大歌迷，咱们要理性打卡，
0: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在古代想抖腿都不行吗？相信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工作的时候他在抖腿，打游戏的时候他在抖腿，甚至约会的时候他还在抖腿。正所谓你抖我抖，劝抖抖啊，嘿呀劝抖抖啊。抖腿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仿佛从尧舜禹时期就在抖的腿，结果大清都亡了他还在抖着。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爱抖腿的人心里都有一台缝纫机，但是古人认为喜欢抖腿的人是没什么出息的。有道是人抖穷树抖死，古人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礼仪都做不到，怎么会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呢？
2: 对，
0: 在古代女子抖腿也是会被人嫌弃的。孟子有一次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抖腿，就说妇无礼，请去之，意思是姿势不雅观，我要把你休了。最后啊，是孟子的母亲出面拦着，这才没有修成。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会经常坐着，这样呢
3: 就会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
0: 时间久了就会腿脚发麻。而抖腿可以使大脑释放多巴胺，正好能缓解这类不舒服的症状，让人倍感轻松。
4: Nice.
0: 总之喜欢抖腿可以，但是啊，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在这个下雨天的上学上班路上啊，各位真的是这个路上辛苦啊，因为今天路上车非常多啊，
1: 是的，
0: 路况有点焦灼，我们也来提示一下吧。其实从7点一上来，就有一些路段是比较拥堵了。然后现在如果您送孩子上学，肯定也能感受到。
1: 比如说在和平路，我们来看到西往东方向，中华北大街到建设大街，这次不用说啊，现在已经特别堵了。和平西路西往东方向，另外东往西方向，现在和平路上也开始堵车了。具体路段呢，我们是关注到过了煤机街，由东往西方向在和平路上开始堵车，一直这儿有一个豁口，就是堵过了建设大街，和平路再往西走就好走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主要的方向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东二环现在开始堵车了。东二环这边主要的车流压力是来自于长安区这一边啊，就是这个东北角这一片，拥堵的路段是从这个和平路开始，由北往南方向有堵车的情况，一直堵到了20里铺这一块儿。这是东二环的朋友，因为大部分的车辆，你看从这儿就要开始下道去淮安路了，
0: 是。
1: 所以你看淮安路上现在呢，万达附近现在也开始有缓行的情况了。
0: 走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我们来看到唐山的彭浩然、彭欣然啊，正在上学的路上。还有安平县第三实验小学2年级13班的王依依已经起床了。这点刚起床呢，你得抓紧时间了啊！这路上比较堵车，
1: 除非学校就在家楼下。
0: 是。而且今天啊，这个上学路上，然后上班路上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奖品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猜猜老物件儿。我们今天这老物件说入场年龄又得在30岁以上了，
1: 是，范围在30到60之间都可以来猜猜啊。然后第三个老物件呢，是我觉得难度也在依次升级。第一个老物件很好猜，
0: 很好猜，
1: 基本只要你不是说10后都能猜出来。
0: 但你说00后他们见过这个东西吗？00后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这个东西没有？
1: 00年我觉得还有，
0: 还有
1: 07、08年那会儿基本都还有，
0: 差不多还有00年的时候，00年前后大概咱们还在上小学，我还在上小学，对，那个时候还有，因为我经常在那个东西上面写作业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其实刚才古人太酷了，里面石头剧透了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是可以踩啊踩的，然后而且呢，就妈妈经常用它，缝个衣服啊或者干嘛的，做个衣服，然后你不用了，你可以把它放进去，它就变成了一张桌子，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在上面写作业，然后一边写作业，脚
1: 也不闲着，
0: 对，一定特别忙。为什么用它写作业？你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脚可以在下面一直踩啊踩啊踩。
1: 我对这个东西的印象呢，就是一个词儿沉。
0: 对，
1: 小时候你觉得大人用它干活特轻巧，是帮人变轻松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是当你想要挪动它，自己是一个小男子汉，我来帮你挪一挪，
0: 哇，
1: 然后你发现哦，好沉啊，好重啊，这个东西。
0: 对，它里面是很多机械在里面啊。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是猜出来了。然后第三题我觉得难度很大，第三题属于你要单独看这个东西啊，你想不太起来它是什么，但是呢一旦你联想起来它是干什么用的，或者它跟那个使用方放到一起，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来。
1: 它有一个伙伴你知道吧，这个伙伴清华没给大家放出来，这伙伴一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干嘛的
0: 了。
1: 这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小时候咱们小朋友还特别喜欢玩这个废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啊。然后第二道题都答对了吗？没有人答这是一个撸铁设备吗？
0: 有人说，像现在的那个胡铃的早先变身版是吗？祖先版
1: 啊，特像啊。但这个也是以前，尤其是在村里，是吧？称粮食，
0: 对，
1: 换粮食，
0: 或者那时候你买东西，就是走街串巷买东西的时候，那会儿没有那种什么公斤秤啊什么的，就是都会用那样一个比较古老的东西来称，然后会挂上不同。

0: 的砝码。
1: 哎，它是技术啊，提醒的已经很明显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猜猜今天的劳务价。尤其下雨天，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来互动玩游戏。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看图片答题，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接到主播来电，然后呢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说是一束鲜花。
0: 是的，猜猜老物件，一起回到小时候。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日前的河北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绿电直连项目申报以及实施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优先支持钢铁、算力等七大行业申请绿电直连项目。
1: 近日，河北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县市区纳入到了试点范围。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了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的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案例入选。
1: 再来看职业方面，近日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的技能人员、职业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的标准，每人是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
0: 河北最新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以及补贴标准发布，学员完成课时低于各目录中规定最低学时数的80%的话，将不予参加考核。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那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年龄放宽至33岁。
0: 民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京雄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路面工程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前全面建成通车。建成之后呢，将会实现京港澳高速和大兴国际机场的直通。
1: 石家庄是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将于5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5月29号。
0: 邯郸主城区4区保租房政策大幅放宽，5月29号的上午9点之后可以通过计时办 APP 来进行线上申请。
1: 备受期待的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昨晚正式启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石家庄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近日举行，活动当天发布了乡村特色美食和大集名录、正定八大碗、无极河烙等特色风味悉数亮相。同时呢，现场还推介了19处人气乡村大集和8条都市圈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1: 我们再来看唐山河头老街这个景区呢，因为 NPC 李白火了之后啊，近期啊这景区也是陆续发布了多则演员招聘启事，其中因为对扮演诗人王维的演员要求然后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演员要求是身高1.78米以上，会唐诗琴棋书画优先。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在这个下雨天的上班上学路啊，继续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路况也没法报，因为基本上都堵啊，每条路现在都这实时路况看着都堵红了。可以见得啊，周一本来就是早高峰比较拥堵，今天又下雨，所以呢，这可能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学路上也比较堵车。咱们小心慢行，一定注意安全。
1: 对的，您走到哪儿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或者需要帮助的，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互帮互助，互相导航，分享信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直接在早安奶茶留言板里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而且我觉得越是在这种路况比较焦灼的时候，大家心里容易着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跟大家来安排了一个让你
1: 说说老物件让大家慢下来
0: 对，慢下来的这么一个游戏互动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的互动呢，是猜猜老物件。我们照样是找了三张图，分别是我觉得是30年前的三种东西啊。
1: 你说它是50年前的，我觉得 也有啊。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还能叫出它的名字，你就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1: 哎，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样东西不难猜啊，它属于以前好像80-90年代的那一代人结婚时候的，比如说嫁妆几大件，
0: 对，
1: 是要有一件这个东西的，非常重要，家里面缝缝补补离不开它。
0: 而且就是哎，你们家有一个就是专门盖它的东西吗？
1: 有的
0: 啊，对，就这个东西是挺贵重的啊，就是、
1: 非常精美。
0: 对，不用的时候必须把它盖起来，就还挺好看的，
1: 蕾丝花花边儿
0: 啊。
1: 当然，你也可以在盖上它之后呢，在上面和新华一样，脚踩着缝纫机，上面写着作业。小时候咱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什么有什么蜜蜂牌，什么上海牌，什么蝴蝶牌，
1: 凤凰牌，
0: 对
1: 啊，都有，
0: 都是这个。就是这缝纫机啊，你们看现在看到这个图，我们已经公布了第一题的答案啊，缝纫机就这东西不用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你看用的时候，妈妈经常在这给做个衣服啊，什么砸个东西啊，然后不用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平面的桌子，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作业。然后我的脚就会，哎呀，特别喜欢在那儿踩啊踩啊，发出那种嘎噔嘎噔的声音，觉得特别带劲啊。
1: 小时候应该让你学学钢琴，脚下面踩踏板啊。
0: 踩踏板，对。
1: 这是缝纫机的故事，而且呢，你看缝纫机，我们家曾经还有一个话题的讨论，就是。现在不用这东西了，
0: 哎，
1: 要不要把它处理掉？
0: 是，
1: 占地方，那么沉，
0: 对，
1: 几次搬家那么麻烦，但是我们家现在还留着。
0: 哦，是吗？
1: 因为你好像那就是一段旧时光，你看到它，你仿佛触摸到它，你能想起当年那些人和事儿，那些场景，你把它处理掉了之后，好像感觉心里缺了一大块，所以我们家到现在为止，在一个角落里还铺
0: 着
1: 那个布，然后那个布下面保存着它。
0: 哇，真的是童年回忆啊！第二题呢，看有些朋友会难住了啊。第二题因为看着黑黢黢的，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说看起来像一个大铁块儿啊，的确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大铁块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它是在固定场景要用的啊，就有的时候，比如你买东西啊，那个时候哪有这种电子秤啊什么的，是吧？那个时候都是。有一杆秤啊，一杆秤，它上面会挂各种各样的这个砝码啊，不同的重量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它的名字，有的朋友说，哎呦，说就是秤上用的那个，但是一下叫不出来它叫什么了，俩字儿。
1: 刚有朋友联想到了啊，说这个心里有杆秤
0: 啊，
1: 那个什么上是老百姓。
0: 哎呀妈，就看过这电视剧的也得是35岁往上了啊。宰相刘罗锅里边的那个主题曲，
1: 对对对。还有第三个，就是刚刚有很多小朋友也答出来了哈，就说这个是和时间有关的一样工具。
0: 哇，
1: 小时候我们用它，刚和新华还在搜一些视频，家里面你说有一个这个东西哈，小孩就特爱去玩，然后你去拧去，
0: 对，
1: 而且它是有讲究的，你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不走字儿。
0: 对，而且呢，有时候这大人为了不让孩子总玩这个，会把它藏起来，而且它会有一个专门放它的地方啊，就是那个东西一打开之后，就有一扇门打开之后，一般在下边都会放着它，好像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都放到那个地方啊。
1: 好、
0: 哎呀，
1: 答案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答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啊，依旧是一束鲜花或者说是黄金小马。
0: 是的，
1: 参与方式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来看一看啊。
0: 我们也来听一听上一位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啊，你好。
3: 哎 ,hello, 你好。
2: 我是被抽中了吗？
3: 是的，恭喜您。
2: 真的吗？
3: 真的，不是假电话。
2: 哦， 你好你好，这么幸运吗？
3: 是不是也等了很久了，也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2: 没有没有，我没想到，因为我是一直听广播嘛，但是因为开车也没有空那个回复，所以有时候都是等到了公司然后有空才看看回复的。
3: 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哪里人，然后您贵姓呢？
2: 我姓王，然后我是石家庄的。我家有两个孩子，听到有点激动。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爸爸，是老大那种的像我，然后就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老二就像爸爸，比较外向，脑子比较活，比较机灵。我俩是互补的。
3: 爸爸是属于是气氛组的。
2: 哦，对对对，他是
3: 陪孩子呀，或者说哪怕孩子不乖了，肯定有唱红脸，有唱白脸。
2: 对对对，我俩是，如果说那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如果说我训孩子的话，他就，我们其实先说好的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先不插话，然后等差不多就是火候差不多了，他会插入进去嘛，就是给孩子不能压力太大了。说他训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是先不说话嘛，然后等他教育完，教育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哄孩子，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呗。
3: 然后您是想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是选择我们的花呢？
2: 黄金小马吧，因为他今天是他本命年，希望给他一个，送他一个礼物嘛。
3: 你怎么看你和你爱人现在的两个人这种爱情的关系啊？
2: 从那原来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那个浪漫什么的。
3: 出去一般怎么个浪漫法？
2: 也是挺普通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就俩人骑个小车去，我们挨着胡同河嘛，就是骑个小车出去转转呀，去哪玩呀？他有时候会说那个，不说去远的地儿吧，先把石家庄周边咱们都转转，然后等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说角色就转换成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3: 怀念曾经吗？
2: 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笑声更多了。
3: 真好，以前可能两个人是甜蜜，但现在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这种欢乐。
2: 对对对，
3: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都90后，
2: 同学介绍的。我俩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先电话聊嘛，经常打电话。我那会儿去考试，离得人远嘛。住了个酒店，然后他怕我害怕，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充着电，有啥事你就说，这是印象挺深的。
3: 他充当了给你快乐和能量的角色，对吧？
2: 嗯，对对对，情绪价值方面提供的挺可以。
3: 情绪价值提供的相当可以啊。
2: 然后两个孩子也挺听话的，不是说希望孩子以后能成为那个什么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就希望他们也是，健健康康，成长就行。
3: 用一句话在广播里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2: 陆嘉宾，希望咱们一起携手到白头。
3: 祝福你们。
1: 是的，我们在早安奶茶呢，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来去传递着自己的故事，以及帮他来去传达着幸福的告白。您如果说也想这位朋友一样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留下您的故事，就有机会被抽中，然后呢接到主播的来电，到时候肯定是我给您打电话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然后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诈骗电话，记住我的声音啊，
0: 不要相信任何什么短信啊，就通知我们没有的，我们只有一个信号，就是麦迪打电话，这个是造不了假的。
1: 对，然后呢，那个听见我的声音之后呢，然后不要怀疑，你就是那个幸运儿，然后那个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0: 是的，
1: 通过答题的方式，其实只是一个方式和过程。我们最终目的是想听到大家精彩的故事，同时呢，把这个小礼物送给大家，能让您有一份好的心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
0: 对，今天赶紧来参与吧，猜猜老物件，今天这超有意思哈。这个倭氏皇帝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二张图我奶奶家就有，还有手机尾号9416这朋友也说哎呦，这几样东西我姥姥家现在还有呢，说看到他们就想到了姥姥家，在姥姥家住的那段时光。欢迎各位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看今天这三样老物件您是不是见过，现在家里是不是还有，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话题只说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啊，来看看神舟23的最新消息。神舟23号是昨天晚上11:08的时候，是这个点火发射，特别快啊。今天凌晨5:13，航天员就已经到空间站了。
6: 是，
5: 你想吧，6个来小时，咱坐高铁，咱刚到哪儿啊？到上海，人就已经到了这个空间站了。
6: 航天员是在太空当中翱翔，这速度肯定是不能和我们在地面啊来去这个相同的。
5: 是，
6: 而且呢，这次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我们来去讨论和关注。
5: 嗯，
6: 首先来介绍一下阵容。本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梁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由朱阳柱任指令长。而其中呢，梁嘉莹大家注意到啊，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同时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5: 今天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啊，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黎嘉莹呢，在香港出生成长，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契合载荷专家的空间实验操作职责。原来啊，她是一位这个香港警队的总督察，加入警队之后，在特别部门工作，专长就是资讯科技以及电脑领域。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她还成功晋升为警司。
6: 梁嘉莹的圆梦之旅要一直追溯到2003年，彼时呢，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震撼飞天，也是点燃了他的航天梦。2022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来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梁嘉莹呢，报名参加了中国第4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2023年，他去到了北京，经过了初选、复选、定选，接受了健康、技术、心理多方评估，终于从大约120名香港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6月份，他正式加入了航天员大队，先后又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的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最终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的评定。
5: 而且啊，这很多朋友关注的时候也发现，他是一边艰苦训练一边训练语言哈。黎嘉莹呢，从小只会说粤语，15岁之前没有学过普通话，所以刚来训练的时候用普通话交流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有点不太适应，很多东西呢也听不明白。说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大啊，甚至不光会说普通话了，还学会了地道的东北话。所以谈到了自己这个太空之旅，黎嘉莹呢也是满怀憧憬，她说我要在太空好好的拍一下香港，也很期待感受一下失重环境，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说尤其是她的3个小孩、有3个孩子，孩子们呢也去了故宫，爬了长城，她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等任务结束吧，我一定要零距离的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紫荆花盛开，李荣浩、梁咏琪。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你说违不违和？阳光不放假，今儿阳光就放假了啊！但是不影响我们雨中出发，陪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周一早高峰又比较拥堵，下着雨的快乐出发。大家在路上一定小心慢行。
2: 是。
1: 这下着雨啊，孩子就会觉得，虽然大人会觉得路况很焦灼，孩子难免还会生出一丝兴奋。你看咱们小时候一下雨也是，你觉得哎呀能踩水了，能转雨伞了，你觉得它是跟平时的天气不一样的。
2: 好像孩子的想象一般都是天马行空的，是自由的，是放飞的。
1: 嗯，
2: 而且呢，我们掐指一算，今天是5月25号，这个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1: 你掐指都能算出来，这么神奇的事情。
2: 因为我有10个手指头啊，很近是吧？然后呢，这不到一周的时间，还家长也会想着说给孩子一个仪式感，想要送宝贝一个好玩、好用、好学的这么一个东西。孩子们对什么感兴趣呢？就是说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玩，而且能够让孩子开启他自己的梦想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吧，大玩具啊，一个无人机，来自于科技熊的一个无人机。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给力可以去看一看。这无人机的价格只需要179块钱起就能够买到了，而且呢非常的耐摔防撞，飞行还特稳定，好上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哎，是的，你看现在带孩子出去玩，你到处其实都有那无人机表演啊。
2: 对，
1: 大家都会特喜欢看，孩子也是目不转睛的，就很感兴趣。你让他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无人机，我觉得也是未来孩子实现自己蓝天梦想的一个起点啊。尤其你操控这个无人机飞行的过程当中，他也锻炼了动手力啊、专注力，探索飞行奥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萌发对于物理、航天、人工智能的浓厚的兴趣。而且低空经济在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一套无人机给孩子一个机会去培养他的兴趣啊，也是为他规划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但是专业的无人机就挺贵的了哈，普通的那种玩具的有的时候特别娇气，你磕碰几次就坏了。今天这无人机特别耐摔，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刚开始上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就当当撞墙然后棒掉地上，
2: 摔了接着飞
1: 没事儿，特别抗造。我们也是走访了国内多家无人机源头工厂，挖到的这家专注出口的宝藏工厂科技熊无人机，
2: 更耐摔更防撞，飞行更稳定，搭载了强驱无刷电机，带屏遥控无人机，机重呢只有121克，特轻，飞机高度最高能飞50米，家长也放心呢，孩子玩起来安全不违规，好上手，孩子喜欢好玩，能够飞得高，而且还能长知识。桨叶360度保护，安全升级，不容易伤人，而且呢单次飞行的时间和飞行的寿命啊要更长了。像游戏手柄一样好操控，而且呢人机拍摄影像能够实时同步秒拍航空大片，孩子觉得越玩越感兴趣。今天呢我们和品牌是直接去谈到了六一的一个优惠价格，179块钱起，而且这个无人机呢你可以通过 APP 和手机直连传输图像，大家风景游人您可以选2个版本，其实都是有的，179块钱起。而且科技熊这个企业呢，它是9年无人机制造经验和近7年的无人机出口经验的，然后呢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它有自己的工厂啊，绝对不是什么贴牌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提前给孩子预定这款节日的礼物惊喜了。
1: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家长一直在等着复购的牛排啊，早餐也可以给他吃的硬核一点，这是姚老板的清烟西冷牛排。包括有的朋友可能夏季减脂过于油腻的东西吃不下，吃点这种优质蛋白，孩子是吧放暑假呀什么的，随时想吃随时能给他做哈。包括有时候打工人也是上一天班辛辛苦苦的到家，哎，吃上一点肉，在冰箱里面囤上点牛排，做饭下厨不用愁。今天呢是精选的安格斯啊，这个等一些这个牛的一些西冷部位，鲜嫩多汁，一煎就熟，大口吃肉，而且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你细品呢有淡淡的奶香味儿，12袋99块钱特别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啊，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来去参与到我们的早安打卡。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呢都在上学路上的发现说送孩子完了。得迟到了，这个车堵在路上了。有朋友刚留言了，说我从这个北二环想往和平路走，然后顺着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我走了40分钟，还没到和平路口呢。
0: 是，
1: 早晨确实今天有雨，雨下的还越来越大了。